0: 我倒要看看他铁石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嗯，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着我。
1: 薛礼带到。跪下！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啊，
0: 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虎头军元帅。你放屁！
1: 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侯将军，是薛礼吗？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0: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1: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0: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
1: 我叫何宗宪。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0: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火头军薛礼呢？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啊？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把他给我压下去！啊，是，元帅，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走，元帅，元帅，走！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1: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 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2: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秘，我们不能等了。
2: 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3: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
2: 元帅，
3: 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2: 好，来，
3: 元帅。
0: 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林，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好，好，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 可要多加小心，
2: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

0: 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慧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

0: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上演命运歧路。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6: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6: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秦昊宋，
6: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

0: 生沉浮，
1: 前阳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啊，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大事不妙了。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嗯嗯嗯，啊，好，宗爷，宗爷，哎，宗爷，宗爷，啊，周青，薛礼在营中吗？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
2: 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2: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
2: 打你军棍吧！
3: 要打尽管来打呀！你，
2: 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3: 周青啊，这个
2: 周青，不得无礼。
3: 大哥，大哥，
2: 大人，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3: 你看这，
2: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钟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2: 哦，好，好，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0: 切。
3: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谁叫他们的魔呢？每次打仗，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3: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何宗宪被敌人擒入营中。 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 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0: 对，大哥，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
1: 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2: 是。
0: 周青，却先图听令。
3: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卢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
1: 将军，
0: 听令。在。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1: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 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万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1: 得令。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

0: 嘛呢？
1: 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连个鬼影都没有，

0: 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1: 那如果不来呢？
0: 哎，你哎，
1: 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0: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哎、走，
1: 大家跟上。
2: 真是活神仙，能掐会走的。
1: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哎，
3: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1: 快去。是，
3: 敌兵来了。
4: 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得怎么样？
0: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4: 好，把新娘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0: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大家小心。
1: 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0: 提高警惕。

0: 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们已经过了歌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信吧，不信，信吧。
1: 怎么回事？
2: 哎，小车，
3: 来呢啊！哎，啊！

0: 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1: 啊，这么厉害啊！啊，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0: 大概有3000多个。
1: 3000多个？嗯，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0: 对呀、
1: 啊，啊、哦，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1: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击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渡线肯定有问题。
1: 来人，把河渡线给我带下来。
4: 是。
5: 大人，
2: 河渡线，
1: 你这个

0: 你们是要把我们以我们夜袭唐营？
1: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啊！大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血里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 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2: 你还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

0: 战果如何？
1: 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2: 是，
3: 大哥，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2: 是
4: 是是，
2: 就是蓝天帝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0: 怎么回事？
2: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知道了有人埋伏，就潜逃了。而且，
3: 大哥，当时我也出去帮兴霸了，可是这两个。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2: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

0: 我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
1: 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2: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3: 行。
4: 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2: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
4: 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3: 那怎么了？
2: 你们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
3: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2: 他们来把我们干活啊？
3: 那怎么成啊？
2: 怎么不成？
3: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2: 你也经常这样，那怎么了？<笑>
3: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2: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3: 帮
2: 啊！
3: 帮。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2: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3: 哎，不用了，不用了，
2: 真的不用我干，
3: 真的不用你干了。
2: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碗啊。
2: 哎，你先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给你。
2: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5: 你们快说道歉吧！回来！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0: 你在喊谁啊？
1: 你就是周青。
2: 这谁啊？
0: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2: 啊？当然啊！
1: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0: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1: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0: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1: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0: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1: 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0: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1: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0: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1: 火头军要造反了！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0: 我等着你！
1: 你等着！
2: 走吧！
0: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1: 呸！
0: 没事，走，回营。
1: 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3: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1: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
3: 就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1: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3: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我
3: 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1: 总爷，
3: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1: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3: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1: 总爷，
0: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3: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0: 我大哥还好。
1: 总爷，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3: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0: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3: 我不提。
0: 里边请。
3: 我是薛礼啊。薛礼。薛礼啊。别起来。别动。哎呀，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4: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迎了。
3: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4: 总爷，这位
3: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4: 仙徒啊，赔什么罪？
3: 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0: 仙徒，你大哥，大哥，
3: 薛礼啊，
0: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

0: 不，你骗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 好，我叫，薛礼呀，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0: 仙童，你胆子太大了。
1: 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0: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军打仗就行了。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
1: 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是，听清楚啦。
1: 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着啊，行军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
2: 大哥。
3: 你是何人？
4: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象。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
3: 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4: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3: 我是薛仙徒。
4: 呸！薛仙徒，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3: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到。
4: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性命！
3: 郑仁统。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啊，
3: 好些了。
1: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4: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5: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4: 是啊，
3: 大哥，我们去帮他。
0: 好啊，走，
3: 别动，谁都不许去。
4: 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0: 是啊，大哥。
5: 是啊，大哥，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0: 这。
5: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6: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5: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6: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快
5: 这
6: 大胆狂徒！呆，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5: 好大的劲儿啊！
6: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3: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7: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2: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4: 大哥，
8: 大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1: 大哥，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1: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0: 啊啊！
1: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大哥，事不宜迟了。
3: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2: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0: 是啊，
2: 大哥。
0: 哎呀，不跟你说了，
2: 你敢？
0: 大哥，都急死了。
2: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1: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4: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4: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嘛？
5: 去！
1: 爹，周青他们出来了。哈
4: 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5: 去！
6: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0: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0: 怎么会这样？啊！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1: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0: 拿给我。

0: 不是王兄，你看那个，
1: 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0: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大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2: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2: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爷，
3: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2: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3: 对，
2: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3: 我乃先锋官张翠，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2: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3: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2: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 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
3: 嗨，
2: 啊，哎。

0: 得好。皇上，带兵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是
0: 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2: 是，弟兄们冲
0: 冲啊，
3: 许王兄啊，这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4: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羽师大元帅来安排了。
5: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
0: 哎，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
5: 不用，叫我。
6: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8: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6: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要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

0: 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4: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5: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3: 一定要去吗？
6: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3: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7: 这是生死抉择。
6: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8: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哥，大哥，
1: 扶我起来。大哥，
0: 大哥，你好点了吗？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吗？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也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2: 大哥，你罚我吧。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0: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2: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
0: 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3: 闹，
4: 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0: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3: 这样吧，我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5: 好，好，好。
6: 巡礼啊，怎么样？啊，先。

0: 你没事了吧？
1: 没事。
0: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
1: 那就多谢总爷了。
0: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2: 那就不客气了。
3: 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哎，拿来吧你。
1: 那就喝吧，吃吧。
4: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5: 是啊，
1: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6: 大哥，你也吃吧。
1: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吃吃，来动手动手，
2: 来来来
7: 来来来，放进去，来来来，开开，打开来，
8: 哎，灯笼
2: 好，来谁给我一个？
8: 来来，
0: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9: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璧被杀，蓝天象被擒。
10: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0: 元帅有何打算？
9: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0: 撤？撤出三江御虎城？
9: 我想放弃三江御虎城。
10: 放弃三江御虎城？
9: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御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0: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9: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2: 什么事儿？
1: 不见王在里面晕倒了。
2: 什么？
1: 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0: 什么？他去通知唐军，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3: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4: 元帅是女婿。
3: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4: 谢元帅。
3: 张世贵，这是什么？
4: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3: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4: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锏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3: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

0: 你行不行啊？
1: 不行不行啊，这怎么能行呢？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

0: 听二厨，你不说也不行啊。
1: 哎，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0: 什么？那是狗婿。
1: 哎，狗婿，狗婿，狗婿。
0: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1: 啊？你都知道了？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1: 我把它
0: 说，
1: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0: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1: 啊！
0: 你
1: 是
0: 还不快滚？
1: 是，我滚。

0: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啊，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呀、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是元帅吗？公主。
5: 是啊，我们去看看。
4: 好，
5: 驾驾。
6: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4: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6: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4: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6: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4: 薛礼就是薛仁贵？
6: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4: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6: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大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4: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6: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4: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7: 哎，来，哎呀，是，马上吧，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先读先。

0: 哎呀，
1: 马上马上！哎，
0: 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2: 够了，够了，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
3: 谢谢总爷。
0: 好，继续继续啊！哎哎哎，你跟他们喝。
4: 好，好，好，
0: 你来来过一下，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来！
5: 好，坐坐坐坐坐，
0: 喝喝。
5: 哎，马上马上啊！
1: 马上
5: 来来来来，
0: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2: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0: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 来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2: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2: 总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那就跟着我去天险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1: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6: 对啊，大哥，
5: 大哥，大哥，
6: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5: 对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
6: 对，
5: 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6: 是啊，
5: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
2: 行了，总爷，
0: 嗯，
2: 听你的，你安排吧。
0: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
1: 是，
0: 你们慢慢收拾啊。
6: 大哥，
1: 大哥，
6: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走吧。
2: 这，
0: 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3: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那怎么办？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

0: 瞧，有吃有喝的，你还要怎么样？哎
1: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0: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1: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2: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嗯，
0: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1: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异梦反陈的事儿吗？
3: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4: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2: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0: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

0: 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1: 哎。

0: 快出来，着火了！
1: 啊啊！着火了！啊！哎呀！哎哎哎！
0: 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2: 大家别慌，
3: 张书贵那老家伙干的。
2: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0: 是
2: 啊，
0: 朱庆！
1: 哎，大哥，大哥，谷口被人封死了！啊啊！这哎，上面有人！
0: 啊，快快！
4: 薛礼，我在这儿呢。
0: 张总编，
4: 哈哈，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爷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4: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吧，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0: 小心。不行，走，跑，走，走。
5: 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拿着这个，你呸！我去下面洞口，到那儿救人。走，
0: 那边有人
2: 啊！
0: 抓住他们，
2: 抓住！
0: 抓住他们！快！还有吗？瞧瞧，
6: 岳父被他们跑了，
7: 岂有此理！

0: 哥，走，周大哥，
1: 徐大哥，徐大哥，你没事吧？
2: 公主，你怎么来了？

0: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哦，是吗？
2: 周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3: 还死不了。哦。
1: 大概都没事吧？
4: 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
4: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4: 走，好好，走走。
0: 徐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1: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0: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0: 当然不是了。
1: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0: 徐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堂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徐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1: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门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
6: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7: 皇上一定会。
8: 我看不见的。
7: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8: 我说的是事实啊。
7: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9: 你来捣什么乱呢？
7: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9: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8: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9: 那赌什么？
8: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7: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9: 好，赌就赌。
6: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10: 谢皇上。
6: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10: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6: 啊？
7: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10: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7: 我打你！
6: 这是你啊，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10: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叫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
7: 你再乱说。
10: 我要是这样，你看你看你看。
8: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6: 讲。
8: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

0: 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啊？
1: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2: 臣在。
1: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月虎城，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来。我先走了。
0: 喂，哎，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5: 是，驾！
4: 走，
5: 驾！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6: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6: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6: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啊，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为什么这块布你还留着呢？
1: 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有你在守护着我一样。

0: 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1: 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哎，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5: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遇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5: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4: 是。
6: 叫
4: 叫
6: 叫。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7: 公主一路小心啊。
3: 怎么样，
5: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5: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8: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9: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11: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

0: 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4: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1: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0: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

0: 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食品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啊？
5: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4: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给你犟嘴呀。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祝酒》上锣了，咱挺好，准备看戏。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去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伤爱情。
1: 臣在。
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2: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0: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3: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官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1: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0: 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0: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那么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1: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哎，皇上，
3: 皇上，
2: 哎，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1: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来解救围城之困呐！
5: 要不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请了。
3: 好。
6: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

0: 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1: 公主请说。
0: 我想见圣主。
1: 见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0: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0: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1: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0: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1: 徐王兄你看如何？
3: 他病了，正在养病。
1: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0: 谢圣主。
1: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0: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1: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0: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1: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好，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口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2: 哼，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4: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这
4: 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
2: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1: 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

0: 到了，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贤弟呀。
0: 三哥，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4: 哎，好。
5: 御医，我要您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5: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5: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5: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5: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5: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喝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5: 景德呀，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5: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5: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战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虚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2: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2: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2: 虚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3: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
4: 不喝，
3: 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4: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3: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5: 皇上驾到！
6: 虚王兄，
3: 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3: 万万岁！
4: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臣谢皇上，
1: 谢皇上，那皇上，谢皇上。
2: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1: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

0: 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1: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0: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1: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0: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1: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火城团团围住。
1: 他能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0: 来者何人？
1: 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0: 来人呐，给我拿下！
2: 哎，等一等，
0: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2: 铁牛，自己人，去。
1: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2: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1: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2: 什么？皇上被困了？
1: 嗯。
2: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3: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2: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0: 是。
2: 这，
0: 快跟上！快！
3: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4: 哼，你吃吧，我不饿。
1: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4: 啊，
3: 你真不吃啊？
4: 嗯，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3: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4: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3: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4: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3: 哦，我陪你去。
4: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1: 哎，
4: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3: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1: 喝水吧。
3: 略。
4: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这，
1: 来，彩儿，来，
0: 这个特别好吃，来，
1: 够了，
0: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来，吃吃吃，哎哎，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嗯，这饭没法吃了，吃啊，彩儿。
2: 啊，来，
0: 彩儿，吃这个，
3: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
0: 你呀，吃牛肉，彩儿，哎，哎，
2: 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0: 多吃点啊，
3: 够了，
0: 哎，没关系，
2: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啊，嗯，
0: 吃吧。
2: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2: 哦，那他们是谁呀？
0: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
2: 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0: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2: 我是江星霸，
0: 我是王新鹤，
2: 我是薛仙徒，王新熙，
0: 我叫李庆仙。
2: 哈哈哈哈哈哈！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2: 对呀。
3: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啊，我们在这里等朝阳公主呢。
2: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3: 跟你上哪儿去啊？
2: 上去面见皇上啊！
0: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2: 啊，对啊。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0: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2: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0: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2: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0: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2: 嗯，对。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都无 来吧。
1: 哎，走走来。
2: 嘿，对。
3: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4: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5: 去吧，去吧。
4: 是。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6: 啊，谢皇上。
5: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6: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5: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1: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5: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6: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5: 好计，好计呀。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1: 遵旨。
6: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7: 真的是薛仁贵，
6: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7: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6: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7: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6: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7: 好，
3: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0: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0: 哦，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花流水。好，好计，走。这，铁牛，你跟着我带3000精兵前去杀四门。好，
1: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2: 放箭！

0: 怎么样，辉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2: 这。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3: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3: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5: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3: 驾！

0: 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
1: 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
0: 是。
2: 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3: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4: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4: 哎呀呀，糟糕。哎呀，
3: 怎么了尉迟叔叔？
4: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3: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4: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3: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4: 好好好，西门见，西门见。
3: 这
5: 鱼，
0: 这
5: 鱼，
1: 来将何人？
3: 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1: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是也。
3: 无名小辈，解枪。
1: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3: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1: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3: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1: 好，
0: 集中，
3: 驾，
1: 跳。

医生叔叔。

0: 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一开呀，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云石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1: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哎，好，好，好，好，好。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3: 驾！驾！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
4: 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我先来！驾！驾！驾！大哥！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2: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3: 你怎么又错了？
2: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3: 怎么了？
2: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
3: 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3: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2: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
4: 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5: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6: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叫！来者何人？
7: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4: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7: 不错，正是本帅。
8: 你是何人？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 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

0: 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万，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0: 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

0: 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3: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 一定要去吗？
4: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5: 这是生死抉择。
4: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吾谋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当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来者何人？
9: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8: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9: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8: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9: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8: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9: 这

0: 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晋德回来便知分晓。嗯。
4: 嗯。参见皇上。
5: 皇上，
3: 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3: 怀玉，你来救朕

0: 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1: 亲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
0: 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1: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
2: 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3: 大胆！
4: 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2: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寺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 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3: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炮，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1: 老臣知错了。
0: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1: 老臣绝不后悔。
3: 皇上，
0: 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3: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4: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3: 是啊，
0: 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借燃眉之急。现在铁石文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文，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6: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文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

0: 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徐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1: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啊？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主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
6: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公主，
7: 公主，
8: 施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
8: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9: 啊，大家好，
4: 幸会，幸会，幸会。
8: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9: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8: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4: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10: 是啊，
11: 是啊。
4: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8: 好，
4: 告辞了。
8: 你也去吧。
4: 告辞。
8: 好，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4: 去。
12: 吾皇万岁
13: 万岁
12: 万
13: 万岁。
14: 众爱卿平身。
15: 谢圣主。
14: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0: 皇上说的极是啊。
1: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啊，
2: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3: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3: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4: 谢皇上。
1: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4: 谢皇上。
3: 哦，赵牙，
5: 吓死我了。
3: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5: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3: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5: 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5: 偷入军营？
3: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5: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3: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5: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3: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5: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3: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5: 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1: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2: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1: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3: 还我家园！杀你杨兵！还我家园！杀你杨兵！
1: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3: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胜利属于我们。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
1: 元帅啊，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啊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0: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伯辽，还我河山吧。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
2: 哎，你
3: 父王。
2: 啊，周儿。

0: 王，你还好吧？
1: 好。哎，这位是？
0: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2: 哦，参见大王。
1: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1: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1: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士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0: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士文的气要好啊。
1: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士文的手中啊。
0: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1: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1: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士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3: 周青啊，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玉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来，
4: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3: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4: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3: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3: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
5: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4: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4: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4: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4: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4: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4: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4: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

0: 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1: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赦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

0: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徐王兄，
1: 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0: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1: 朕还得出城？
0: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1: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0: 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2: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0: 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1: 哎呀，徐王兄啊，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0: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0: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1: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0: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石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石文手中救出，速去。
3: 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1: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哪里跑？这！

0: 你是谁？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掘你大肠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妈，天元帅，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
1: 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朕，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什么事？你说。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笑>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 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好，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1: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谁？来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0: 小将军，快来救他！小将军，快来救朕！
2: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2: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哎，
3: 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2: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2: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2: 驾。
0: 皇上，皇上啊，
3: 好好好，
0: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0: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

0: 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许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月虎城遵旨。
1: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0: 是。
2: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哎呀，
3: 太好了！
4: 我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啊，
3: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3: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
2: 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3: 元帅，请讲。
2: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0: 如此说来，
3: 义父在上，亲授孩儿一拜。
0: 好，好，好，好，好。哎，许王兄，臣在。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
6: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 全新一代 AI
7: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7: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
8: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 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

0: 奥迪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

0: 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6: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5: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

0: 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小磊，在主角中饰演胖女人，双手之中有乾坤，揉面唱戏手拿把掐。主角上线来陕西卫视，看秦腔艺人台前幕后市井生活与梨园大戏丝滑切换。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4: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5: 对，
4: 对。
5: 青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6: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

0: 凶，御册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1: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0: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2: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0: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2: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3: 嗯，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0: 对呀、啊，
3: 那臣罪该万死。
0: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3: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0: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2: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0: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4: 大哥，
1: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4: 是吗？
1: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5: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1: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4: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1: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6: 嗯，该吃药了。
4: 哎，公主，
6: 薛大哥回来了。
1: 公主，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对呀、啊，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4: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6: 快吃吧。
1: 哎，你呀、啊，
4: 来，走了。
1: 快，
5: 看什么看？
4: 就是。
6: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

0: 许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

0: 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1: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0: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1: 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

0: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1: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0: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1: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0: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1: 皇上，命。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虎城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虎城。
1: 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4: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4: 是吗？
3: 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4: 好吧。
5: 大哥，哟，看书呢？
6: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5: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6: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5: 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6: 什么东西啊？
5: 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6: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5: 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6: 全都是黄色的？
5: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6: 去看看，
5: 走去看看。大哥，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
4: 真的很好啊。
5: 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4: 看花？看什么花啊？
5: 黄色的荷花啊。
4: 荷花早就枯死了
5: 啊。
4: 周大哥
5: 啊，
4: 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5: 好，走。

0: 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哎，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你饶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啊，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0: 你慢走。
1: 慢走。
2: 大哥，周青，什么事儿？
3: 你

0: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啊，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1: 说的也对啊。
0: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1: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0: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我
0: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

0: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1: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2: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1: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2: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你喜欢他。
2: 他怎么说？
1: 他什么也没说。
2: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1: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2: 我走了。
1: 贤弟。
3: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2: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3: 你找我啊？啊，坐吧。
2: 好。朝阳，
3: 嗯，
2: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3: 你问吧。
2: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

0: 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1: 这，我

0: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1: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吧？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3: 我跟伯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2: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3: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2: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3: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2: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4: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5: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6: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4: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府城大殿候旨。
7: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小人不知。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8: 张爱卿，
3: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8: 张先锋，
3: 臣在。
8: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3: 皇上，
8: 自从取得了三江乐府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3: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8: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3: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8: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是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1: 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0: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
1: 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2: 你胡说！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代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1: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 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魁，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
2: 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啊，讲完了。讲完了，都讲完了。不对，什么？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
3: 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报一个我就画一个，报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4: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3: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0: 是，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
3: 嗯，
0: 在天盖山活捉董魁，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1: 平伯论。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这靠边去，哎，
3: 干什么？一边去，哎，元帅，我，薛仁贵，你接着说。
0: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纹，这铁狮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3: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
0: 你是瞒不了本帅，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3: 皇上，是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呐。
0: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
3: 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你还想抵赖？
5: 我没有抵赖。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事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3: 啊，那有什么办法？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易夫。

0: 鬼！打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

0: 当官，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1: 我去。
2: 我也去。
0: 好，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位来抓吧。慢着，徐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十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十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嘿，
2: 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
1: 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
0: 使劲掰！哎
2: 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
3: 让你要举手！
4: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7: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1: 谁呀？
0: 谁呀？
6: 谁呀？
7: 张世贵！
1: 张世贵！啊！
7: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0: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8: 是这个老东西
1: 太坏了。
0: 是啊，
7: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官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官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8: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6: 是
0: 是啊，
6: 是啊，
7: 张世贵。啊，
1: 太好了。
6: 你运气可真好
1: 啊。是啊，
7: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啊。
1: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7: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1: 太好了，
6: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1: 对啊。
7: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啊，
1: 御称？
0: 御称啊？
1: 什么叫御称？
6: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9: 哦，林贵啊。
1: 太好了。
9: 林贵。哎，
7: 参见军师。
9: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7: 变化？什么变化？
9: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7: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9: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7: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9: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

0: 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
3: 对，
2: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2: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

0: 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啊
11: 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

0: 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
4: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7: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1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一凡，在电视剧主角当中饰演刘克，历经剧团学员艰苦岁月，见证一代代梨园人逐梦前行。锁定陕西卫视丝路长安剧场，一起来看主角大戏。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尚希，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姨莱蒂。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不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们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5: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14: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5: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叫。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只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2: 你要去哪儿？
1: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2: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1: 是啊。公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2: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1: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3: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
5: 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4: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6: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5: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7: 是啊，我是要找她。
8: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7: 铁牛，其实我向他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5: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7: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8: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7: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建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8: 那咱们去把薄建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上。
1: 别动！
0: 铁石丸在哪
2: 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0: 说，伯剑王的大营在哪
2: 儿？这，
0: 快点说。
2: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0: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啊，快！
5: 伯剑王，你受惊了。
6: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5: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6: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5: 伯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6: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5: 是啊。
7: 朝阳公主到。
6: 朝阳。
8: 父王。
6: 朝阳。
8: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6: 是罗乔将军救我出来的。
8: 多谢罗公子了。
0: 不用客气。
8: 父王，你身体可好？
6: 我没事儿。
5: 伯剑王，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6: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是，叫。
1: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1: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0: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1: 叫！哎，
2: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0: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1: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3: 就照你说的办，带五千人先上。
4: 这，
3: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仁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1: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1: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0: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一千了。这仗，
1: 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哎，
3: 这
0: 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只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1: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3: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1: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好吧，
3: 朕答应借你十万精兵，在你身后，三江月护城要归我所有。
5: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6: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7: 是。
6: 哎，
5: 罗通。
6: 啊，赵阳。
7: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放救出来了？
6: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
7: 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我看到啊，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3: 哎，朝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7: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7: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3: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幼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7: 好的，我马上启程。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粮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张大人，接旨。
2: 谢皇上。
1: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1: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4: 是
5: 是，
4: 驾
3: 驾
4: 驾驾！
1: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6: 多谢伯伯夸奖。
1: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6: 哎，陈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这
4: 驾
1: 这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5: 是。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1: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5: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2: 哎，谁？

0: 兄弟，醒醒！醒了，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 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召集先头，来，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2: 走，来，走，来。
1: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
3: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4: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3: 嗨，这劳务之事交给你了。
1: 是。
3: 啊，张大人，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5: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3: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5: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3: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5: 谢谢张村大人。<笑>啊。
6: 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7: 哎，大哥，你看，啊，公主，这是公主，
6: 有船了。
7: 公主，您怎么来了？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6: 哦，哎，大哥，给我们送船。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7: 是啊，
6: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7: 哎，好，哎，好。
6: 公主，多谢了。
7: 徐大哥，一路小心。
6: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哈，
1: 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2: 岳父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
3: 哼，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2: 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0: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4: 咦，
3: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
4: 我们是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3: 开门。
4: 驾！我是薛仁贵，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5: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
2: 哎呀，太好了，
1: 好饿了。
2: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5: 哎，是啊，
1: 是大哥。
3: 是啊，大哥。
4: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5: 嗯，
4: 告辞了，
5: 保重。
4: 走，
5: 走，
3: 走。
6: 公主，茶，谢谢。啊，大王吉祥。
5: 啊。

0: 赵儿回来了。
1: 父王，来坐。
0: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1: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0: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1: 婚事？
0: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

0: 病了吧？啊？
1: 好了，父王，你别说了。
0: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1: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0: 哎，你，哎。

0: 王爷。
1: 嗯，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啊，哎，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哎，王爷，王爷，
1: 啊，
0: 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匠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
0: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2: 我觉得值得。嗯呐，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嗯，
0: 王爷，
2: 那你是答应了？哎呀，王爷，
3: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2: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这
0: 些人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2: 什么事啊？
0: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2: 造反？嗯，嘘，不想活了。
0: 我要和他李英外和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2: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0: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2: 是王爷。 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 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

0: 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要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4: 是。
5: 报告丞相，
6: 何事慌张？
5: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6: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5: 是。
6: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
1: 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
2: 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的，宗宪，快去帮忙！
3: 是，
2: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4: 当然有了。
2: 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出去来。
3: 微臣见过殿下，啊，
5: 皇叔有什么事吗？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3: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2: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
5: 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6: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7: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6: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魏丞相，魏丞相，怎么了？
7: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王成，王成。
5: 情况如何啊？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喂！
6: 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正是本丞相。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7: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
6: 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5: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6: 张世贵。 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7: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6: 什么？你要攻城？
7: 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6: 哼，
7: 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6: 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8: 遵命。
6: 我回去见殿下。
7: 魏征。 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6: 攻城。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1: 确实。

0: 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2: 岂有此理！跟我走。
1: 玄仁贵。 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哎，
3: 是啊，是啊，是啊。
1: 有谁愿意？
4: 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
5: 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7: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
6: 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7: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8: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V1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
7: 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9。
7: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8: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
0: 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我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2: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

0: 这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
1: 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键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
3: 眼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阳键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5: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
6: 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呀，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这正阳键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电视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5: 眼镜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阳线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毛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
1: 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正阳键蓝莓花色干，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毛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键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 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剩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
6: 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实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7: 正阳键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太划算了！只要9毛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只要9毛9，还多送2大瓶。
2: 不抢还等啥呢？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键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眼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8: 正阳键蓝莓花色干。 9毛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9。

0: 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1: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1: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氧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跟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7: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氧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1: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6: 倔强的娃，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6: 执着的劲，
9: 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6: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0: 干啥呢？
5: 跳舞，迪斯科。
10: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2: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3: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4: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成头的。
15: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6: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6: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7: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6: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5: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8: 出去。
6: 仍要向阳而行。
19: 他成多大名，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20: 起来，起
5: 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6: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5: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2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2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5: 一定要去吗？
2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5: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24: 这是生死抉择。
2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2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9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19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4: 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 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 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7: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 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 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 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2: 帅说的有道理啊，
3: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4: 弟兄们！
2: 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3: 是啊，
5: 咱们走吧。
2: 是啊，别！
3: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都回来！
2: 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3: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2: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3: 爹，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
2: 岳父，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把他绑起来！
3: 岳父，爹。
2: 臣玄贵拜见太子，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
6: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7: 是，
2: 走。
6: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7: 多谢太子。
8: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哎，
2: 王爷，你
8: 带走。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2: 太妃，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8: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2: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8: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2: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8: 王爷，原来您是让。

0: 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1: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得罪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0: 真的吗？
1: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1: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医生，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3: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4: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3: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哎，丞相没奏了？没有了，没有了。<笑>
3: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啊？
2: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3: 山西龙门县，
5: 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的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
3: 哦，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哎，好，我去查。哎呦，丞相奏事完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王叔，
5: 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3: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5: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3: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5: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3: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
5: 嗯，
3: 哎，皇叔，随我去一个。
6: 能置你眼疾的地方啊！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7: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6: 志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7: 这也不能怪他。
2: 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唉，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哎，刚才七嘴八舌，咱们现在噤若寒蝉了。
8: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

0: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2: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0: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知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知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0: 哎，嗯，哎哎，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1: 来呀，来呀，你来呀！
4: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了。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呐，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5: 还真是。
4: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5: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4: 那皇叔眼睛现在可否好点？
5: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嘛，还是朦胧不清啊。
4: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4: 好。
6: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7: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6: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7: 恕不远送
6: 啊，
7: 兄弟们多多保重。
8: 保重，
6: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拿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6: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7: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8: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7: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0: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1: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2: 报，铁石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

0: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贤侄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1: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哼，
2: 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
3: 要不然我怎么能？
4: 哎，行将就木材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3: 去。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4: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 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4: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3: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 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5: 公主，哎呀！
6: 终于找到你了，公主。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5: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
6: 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我不回去，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5: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6: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 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我不回去。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想静一静。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5: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
7: 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0: 行事，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
2: 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吓得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3: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4: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5: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3: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回来了，
5: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3: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6: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3: 哎呀，成王兄，这何其所有啊！
6: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3: 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4: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7: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1: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
3: 一半。军师啊，
8: 哎呀，军师啊，
3: 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8: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3: 帮他们求求情啊。
8: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3: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9: 遵旨。
10: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回去，真想要回去。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
11: 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10: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11: 多嘴，谁懂得欣赏？
10: 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12: 公主，
13: 公主，彩儿，
14: 公主，彩儿，

0: 回来了、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好好好。
0: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1: 不用了，哎、我自己去就行了。
2: 哎，我们也去。
3: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1: 嗯，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3: 我还没想好。
1: 薛大哥，来来。徐大哥，这是我绣的。
3: 这是你绣的？
1: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得不好。
3: 啊，不，挺好的。
1: 啊，徐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3: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跟他写过信了。你绣得挺好看的。
1: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3: 啊，
0: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1: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0: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1: 哦，走好啊，兄弟。
3: 请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4: 娘，
5: 娘，
4: 我们回来了。
1: 定山金莲，你们回来了。嗯，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5: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1: 定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5: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1: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6: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5: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7: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8: 对呀，
1: 无赖，不用你们管。嗯。
7: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1: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7: 哟，哎哎
9: 哎，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7: 啊，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
1: 你
7: 还打人？
1: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10: 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1: 啊，
10: 快
1: 好了。
7: 哎，别走啊，
9: 别走啊，
1: 大哥。哎，走开。
7: 哎，别怕，
1: 走
9: 走
1: 走
5: 走，欺负我娘！
9: 哎呦，谁打我？
5: 别跑！
9: 小孩，干嘛？哎呦！
7: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9: 我
7: 怎么跑
9: 的吗？
10: 你这个大坏蛋！
6: 娘，没事吧？
5: 娘没事吧？
1: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

0: 保护娘了
1: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2: 那我呢？
0: 你像个巾帼英雄。饿了吧？
2: 饿了。
0: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2: 吃饭喽。走。
3: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4: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3: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4: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5: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4: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3: 陛下，微臣没想过。
4: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3: 陛下，微臣想……
4: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3: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4: 什么阵啊？
3: 龙门阵。
4: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3: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4: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6: 在，
4: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6: 遵旨。
4: 去吧。
3: 微臣告退。
4: 嗯。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5: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7: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5: 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8: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7: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

0: 本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 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眼睛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戴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2: 越来越模糊了，
3: 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使蓝莓叶黄素。
3: 优质蓝莓维权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是吗？好的，
7: 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3: 眼睛看不清，
2: 怎么看？
3: 对，
2: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2: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3: 眼睛
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

0: 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效果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
0: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13: 眼睛看不清，
17: 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12: 对，
17: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7: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8: 问题
1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14: 不就是轻松了吗？
20: 嗯，
1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

0: 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这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效果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9: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 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咋就没有了？
16: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送啥东西？
2: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
17: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18: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9: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2: 量身定制，
2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4: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进丁，布鞋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0: 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7: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8: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9: 啊，快睡吧。
10: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9: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10: 公主啊，
9: 哎呀，
10: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9: 你睡吧。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10: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9: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10: 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9: 好。
10: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9: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0: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9: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0: 什么秘密？
9: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10: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9: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10: 彩儿，别瞎说。
9: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10: 怎么了？你跟薛大哥。

0: 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地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是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一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3: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2: 嗯，
3: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3: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呐，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4: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3: 哎，好了好了，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4: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3: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
1: 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
2: 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纹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纹，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

0: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1: 遵旨。
0: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1: 皇上，
0: 这可是圣旨。
1: 遵旨。
0: 干。
2: 罗通。
1: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1: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3: 父王，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4: 坦白地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3: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4: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这人
0: 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3: 江心霸、李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4: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4: 领命。
7: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8: 好，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

0: 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1: 遵命。
2: 这
3: 哎呦呦，哎呦，
4: 停，停，
3: 哎呀，哎呀，
4: 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3: 我真的没有装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5: 对，怀玉，你先走吧。
4: 那好吧，走，这。
3: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陆通，
3: 铁牛啊，其实我想，
6: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3: 哎，好，走走。
7: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8: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
1: 玉，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0: 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1: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4: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1: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4: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3: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美事。但如果

0: 中途发生变化，变成愤怒，迷失途径的话，不是深情，就变成肉酱。
1: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2: 去下个门，走。再去下个门，走。

这个罗通啊，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铁石文，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铁石文，下马收网。
1: 这样，上马追。

啊！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1: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 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2: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1: 好，
3: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1: 这，快请啊！
2: 是啊。

0: 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0: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啊，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0: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0: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2: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2: 啊，遵旨。
0: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0: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0: 谢皇上。
3: 谢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2: 臣在。
1: 自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2: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嘿，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2: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4: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至伟，恩同载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2: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2: 遵旨。
4: 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5: 谢圣主。
6: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0: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6: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0: 好，
6: 我去找朝阳公主。
0: 哎，别去，别去叫她。
6: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0: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

0: 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他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1: 看来真是姻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2: 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0: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谢皇上隆恩。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呐！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1: 六大御赐总兵，
2: 谢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多
2: 谢皇上隆恩。平身。
0: 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1: 谢皇上。
0: 徐茂公，
1: 臣在。
0: 尉迟恭，
7: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1: 谢皇上。
0: 皇上，
1: 臣有奏。
0: 说吧。
1: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哎呀，
0: 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
1: 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是……
0: 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
1: 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好
0: 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 谢皇上。
8: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 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0: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0: 谢皇上。
1: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0: 多谢义父。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4: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4: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4: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啊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

0: 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元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

0: 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不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2: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3: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0: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

0: 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6: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1: 赶紧买，这优惠

0: 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十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2: 谢王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5: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6: 乐死小涛。
7: 我是演员吉他。
8: 我是演员苗阜。
9: 我是演员李小强。
10: 我是李易生。
11: 我是演员王子明。
4: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8: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9: 饰演宋死。
10: 饰演薛桂生。
4: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5: 一起看烟火人生。
13: 关注陕西卫视，
8: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0: 锁定陕西卫视，
11: 共赏主角大戏。
12: 五间不三。
14: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5: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16: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4: 一定要去吗？
17: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4: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8: 这是生死抉择。
17: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9: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

0: 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出头替我打他的。

0: 想说，我没机会说。疼不疼？
1: 疼。
0: 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就快点回来吧。
2: 丽莎，给你，娘吃饱了。
3: 啊，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2: 娘没胃口，丽莎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3: 我爹是怎么样的？
2: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良，
3: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2: 你这孩子，你要相信娘啊。
4: 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5: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4: 为什么？你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公主的？
5: 我当然没见过他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4: 到时候再说吧。
5: 嗯，
4: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5: 没什么。走，喝酒去，走，
4: 走。

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恭喜啊！大哥，
0: 恭喜！
3: 大哥，
4: 恭喜！
5: 恭喜了！
6: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0: 长得可
7: 漂亮，
0: 很漂亮！哎呀，这。
7: 哎，还不来、啊？
8: 薛大哥，
7: 还不来啊？
1: 你是不是？
8: 薛大哥，
2: 来了！
0: 哎，彩儿，
8: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8: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
1: 出家了？
0: 出家了！

0: 做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
1: 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他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颜面何存呢？
0: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1: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3: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赵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4: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

0: 乌尔凡尔呢？这是谁的主意？
1: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0: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2: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0: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2: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0: 准奏。
3: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4: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3: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4: 那感情的事呢？
3: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4: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3: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4: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4: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3: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4: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3: 大哥，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啊，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4: 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3: 我
4: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3: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嗯，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1: 那好，朝阳保重。
2: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3: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2: 你要多小心啊。
4: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5: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4: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5: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4: 好好，
5: 出发。
6: 求你了，娘求你了。
0: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6: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0: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6: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0: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7: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0: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废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孕妇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了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

0: 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嘛。
1: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2: 来人
3: 呐！
4: 王爷有什么吩咐？
2: 把张人叫来。
4: 是。
1: 丈人是谁？
2: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1: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0: 没准有好主意。
5: 林采儿公主呢？
6: 在里面念经呢。
5: 大王有令，拘召她入宫。
6: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5: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6: 你走啊！
5: 公主，
1: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5: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1: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5: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纹的位置，招你回去招贤纳士。
1: 出家人不问尘事。
5: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1: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5: 公主真的不回去？
1: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6: 你走吧。
4: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7: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4: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7: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4: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7: 你有什么想法？
4: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7: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1: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0: 谈谈看吧。
8: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8: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0: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8: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9: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0: 这么快？
9: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0: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啊，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的。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怎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吧。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7: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7: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8: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7: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9: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10: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0: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10: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

0: 百姓，臣愿意拖下去。
1: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2: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1: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3: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1: 说。
3: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4: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3: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啊。
4: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3: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哎，
5: 你干嘛？哎，你敢打本太子？
3: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6: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了。
3: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5: 义父，
3: 我
5: 义父，
3: 义父，
5: 义父，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3: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哎，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7: 别说历史，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3: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1: 城之上，成何体统啊！
6: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8: 你看你是这，
1: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6: 皇上，你给老臣做主啊！
1: 敬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3: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1: 好了好了，退朝。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

0: 酸水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

0: 我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每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九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2: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
3: 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可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淋淋，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 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6: 我首推安徽亳州。
5: 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000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
0: 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0: 你好。
3: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

0: 安睡高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二十九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你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的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5: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4: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0: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4: 9块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9: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晴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10: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1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0: 一定要去吗？
1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4: 这是生死抉择。
1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5: 说得好听，还不是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用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
7: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
6: 哎呀，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呀。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演唱的太严肃了，就是有时感觉人有点害怕。
1: 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一个大帅哥，
2: 这就把我当就当孩子一样，
0: 比较严厉，
1: 把每一个师兄弟的事情都安排的非常周到。
3: 不但传统戏唱得好，现代戏还唱得好。
0: 他说的最有说的，就是字要清啊，音要准。强，当然要有味儿。
2: 师傅经过这个教会，我真的是铭记于心。
4: 丁良生，1956年生，陕西省岐山县人。
0: 1974年了，全县这个青年节这个歌音比赛，我记得当时唱了一首《手握一杆钢枪》，唱完以后呢，底下的县上的领导。在底下看，哎，这娃这个伤还好的很，把这放剧团去。就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从此就到了县剧团。
4: 1974年，年仅18岁的丁良生进入了岐山县剧团，开启了他辉煌的艺术之路。
0: 那个时候有好多请到好多老师，有时候说的这手马杆子接，还能将来能当个演员。然后听到这话，心里又不舒服。我说这还当不了个演员。我说这，我就反复想，我就不相信，我还把这个事干不成。我说比起别人，无非就是多起来早一点，我下点功夫嘛。这直到1979年，在西安艺术社演了一个一直的一个八一风暴。
4: 1979年，丁良生参演了岐山县剧团排演的八一风暴。并在剧中精彩诠释了贺师长一角，收到热烈反响，从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0: 那种一个票也都是2.5毛，2毛，每天早上那个卖票的排的队长的很长的很。
4: 1983年，丁良生拜师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恽宗翰先生为师，潜心学习秦腔虚声艺术，开始了艺术上的崭新阶段。
0: 在我心目中，我师父这个人啊，耿直，对业务非常严谨。给我拍石虎观一个开门，叫我挣多半钱在我学呢。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师父这样的客户，没有师父这样的他的爱护你、教导你，你难成正才。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能遇见这么一个好师傅，这是我可能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分。
4: 1987年，陕西省西凤杯专业秦腔大赛引起广泛关注。正值艺术盛年的丁良生，凭借折子戏《打阵台》一炮而红，在三秦大地名声鹊起。之后，丁良生佳作频出，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享誉西北的秦腔表演艺术家。

0: 声玉振五十载，
1: 桃李芬芳一脉传。
0: 他的唱腔慷慨激越，韵味醇厚。
1: 他的演绎用心用情，享誉西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秦之声特别节目《金声玉振五十载，桃李芬芳一脉传》丁良生从艺五十年演唱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在西北五省，丁良生老师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他是秦腔虚声的标杆，是戏迷心中的西北金嗓子。
1: 是的，丁良生师承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韵宗翰，他潜心韵派艺术，同时又结合自身

0: 特点，博采众长，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如今花甲之年的丁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授弟子上，可谓是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1: 五十载坚守秦腔，不忘初心，五十载一路芬芳，声名远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良生老师闪亮登场。
0: 欢迎丁老师。丁老师好。
1: 欢迎丁老师，又见面了。
2: 谢谢，又见面。
0: 来，丁老师，您看啊，今天是您从艺五十周年的艺术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呀，在这方舞台上，您一定是有很多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吗？
2: 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今天站在这里，心情非常激动。首先，我要感谢秦子生对我的厚爱，让我在从艺五十年之际完成了我的夙愿。和弟子们同台演出，把我一生的作品一一呈现。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恩师恽宗翰先生对我的教导，一而为师，终生为父。我永远会把师父的教导牢记于心。还要感谢我们的同门兄弟，所有的梨园同行，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最后，也感谢观众的喜爱和支持，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秦腔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择一事忠一生，我会把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秦腔事业，祝福我们的秦腔守正创新，再续辉煌。
0: 谢谢，谢谢丁老师，说得太好了，尤其是刚刚的那句话，择一事忠一生，所以我们觉得有像丁老师这样的匠人守护，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秦腔的青年演员不断地去来传承我们古老的秦腔艺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一定会在历史长河当中闪闪发光。那当然，从1987年的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一举成名，再到今天50年的舞台春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把致敬的掌声送给丁老师，向您致敬，谢谢。
1: 谢谢，感谢丁老师一直坚守着我们的秦腔，也让秦腔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
0: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丁老师的弟子登台，为丁老师献花，有请。那接下来呢，有请我旁边的丁老师的弟子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同时以表感恩之情。来，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百年山艺社秦腔演员贾周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感谢师父一路上对我们的提携与支持，有了你的谆谆教诲，我们才有光明显亮的舞台。谢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解了戏曲，感恩你。
0: 谢谢老师的谆谆教诲，也一定要去铭记心中，更好的让我们秦腔艺术去守正创新，不断激活激发我们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好不好？
1: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师徒情，也看到了秦腔代代相传。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致敬经典，由丁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看家戏《打阵台》选段，让我们共同欣赏，掌声有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丁老师的金嗓子是50年来从未改变。
11: 是的，瑶瑶，你知道吗？丁老师的打阵台呢，可是在1987年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上声名远播的。
10: 是的，当时啊，他还是岐山县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而也是凭借这出戏获得了1等奖。据说在当年的颁奖晚会上，他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一段打阵台赢得了满堂彩。
11: 是的，而且他的打阵台呢，可不光是唱得好，在这其中呢，丁老师擅唱而又重作，尤其是眼神、台步、染口水袖，把7品县令王震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10: 这也就是丁老师的艺术追求，唱作并重，绝对不偷工减料。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丁家班的众弟子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好的，首先呢，请欣赏折子戏《清风亭殉子》，表演者王仁贤。
1: 我把你跟

了大悲催，你。

0: 啊，
1: 老贝。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

0: 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王仁贤的表演真的是沉稳大气，他把张元秀的苍凉和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杨叔，你知道吗？丁老师教学生啊，第一句话就是认准角色，挖透人物内心的情感底色。
6: 是的，他反对单纯模仿，强调唱得像，更要唱得有味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欣赏邓文带来的沙庙。提起邓文，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演员，丁良生老师的入室弟子，曾获秦之声戏曲正青春二等奖。他的功底扎实，唱腔老道醇厚，是戏迷口中称赞的好演员。让我们共同欣赏沙庙。

山

0: 好一个傻淼啊，邓文的表演可以说是形神兼备。
1: 是的，这也是丁老师常年打磨的剧目之一，而且丁老师也常说啊，唱戏如做人，贵在真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老师回到舞台，有请。
0: 丁老师，50年的舞台，50年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此刻您对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对观众朋友确实有肺腑之言，感谢秦子手，感谢所有支持秦腔的观众和朋友们。我常说，秦腔是我的命，舞台是我的家，只要我还能唱，我就不会离开。也希望年轻一代把秦腔传下去，让咱们大秦之声响彻天下。
1: 谢谢，再次感谢丁老师，感谢您的半生坚守付出，对于秦腔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第二期《薪火相传》，生动秦川。届时呢，将会有更多的精彩折子戏和师生合唱，让我们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0: 饿死小涛。
1: 我是演员鸡他，
2: 我是演员苗阜，
3: 我是演员李小强，
4: 我是李易生，
5: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 扮演黄正景，
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3: 饰演宋四，
4: 饰演薛桂生。
6: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1: 关注陕西卫视，
2: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0: 午间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

是追来追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延安，晴天，12到27度。铜川，晴天，18到28度。宝鸡，晴天，18到32度。咸阳，晴天，18到31度。渭南，晴天，19到32度。汉中，晴天，21到32度。安康，晴天，19到34度。商洛，晴天，18到30度。杨凌，晴天，18到31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成都，多云转晴天，21到35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 9始终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高铁联通成网，赋能区域发展，一条条贯通的高速铁路为区域发展增添活力。
0: 榆林市已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

0: 区域为先引，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我省服务业规模能级持续跃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陕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动能。广大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实业，拓展消费市场，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是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色。随着国内光伏产业快速迭代，大量光伏组件逐步进入退役周期，规范回收、循环利用成为行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立足行业痛点，民营科创企业众森检测依托多年新能源检测研发积淀创新打造的光伏设备回收再利用平台，最近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补齐了行业检测定价。
3: 溯源短板，打通光伏组件退役检测、回收再利用全链条。那该平台呢，为了可以解决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一个痛点，首先呢，我们组件呢回收过来，经过一系列的评价估价，最终呢，我们会将组件。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我们可以继续再利用。有一些彻底报废的组件，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绿色回收进行加工处理。对于新能源行业呢，我们主要是从光储充三个方面进行发力。
2: 这套自主研发的光伏循环利用数字化平台，以专业检测为核心，建立标准化评测定价溯源体系，填补了西北光伏组件规范化回收领域的市场空白。作为国内最早深耕光伏领域的企业之一，众森检测。 以高端装备制造加检测服务双轮驱动，用200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与全球领先的测试方案，将产品与服务送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公司定位在新能源的测试和技术服务，短短成立2年以来，我们就完成了超过30多家的。 央国企的大型的地面电站，超过100多家的工商业的光伏项目，超过1000户的光伏忽悠项目，得到了大家非常好的认可。未来呢，也围绕着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继续的提效项目。
2: 民营企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作为西安地标性潮流商业街区，老城根 G Park 依托多元场景，手电极具优势，持续迭代业态，优化经营服务。上半年我们的店铺是整体进行了一个装修升级，然后客流量也是在咱们重新开业了之后与日俱增。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客。
5: 群定位，吸引众多特色品牌落地老城根G Park。今年8月，一家特色烤肉品牌入驻街区，成为西北地区首家门店。凭借特色产品和优质服务，迅速打开西安消费市场。
6: 自2023年第一家店铺成立以来，发展至今全国32家门店。我们选择老城根是因为这里定位年轻人，与我们品牌对标的客群相匹配。从开业到现在，日均接待600余位。 翻台率高达6.8%，日均销售额3万左右。手电极具业态换新，场景升级，让老城根
2: G Park 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目前街区入驻国内外潮流品牌216家，西北手电旗舰店占比超35%，带动近2000个就业岗位。近两年，街区客流销售额稳步攀升，持续激活了城市夜间经济、潮流消费新生态。
7: 2026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率15.46%，客流量增长31%。老城根 J Park 街区以空间创意品牌为核心，充分发挥其传统与现代交融、商业与体验共生的空间特质，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特色显著。下一步，通过沉浸式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多元化潮玩消费场景，引领优质品牌聚集，进一步促进首发首展品牌。
2: 运营体系建设。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8795.05亿元，民营经营主体493.27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97%以上。民间投资、民营。

0: 税收、民营进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在投资、税收、外贸、就业等领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1: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如今在我省，一条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打破地域阻隔，连接城乡，辐射周边，高铁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区域发展增量。
2: 我现在正在新建的西康高铁安康西站候车大厅，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站房整体装修、机电安装已经全部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安装候车座椅，完善便民设施，也标志着安康离高铁时代越来越近。
3: 眼下西康全线进入试运行阶段，安康各相关单位统筹站房收尾、运维保障、交通接驳、文旅提质各项筹备工作。
4: 我们紧盯通车时间节点，增配施工人力，加班加点推进站内候车座椅安装、旅客充电台等便民设施收尾，严格执行高铁站建设规范，保证设施牢固安全，布局科学合理，
5: 安排客运职工到已经开通的西安北站、西安东站去观摩学习管理方法和服务标准，也结合我们安康西站的情况，同步对职工进行培训。
3: 当地同步优化安康西站周边路网，并开展公交、出租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服务提升行动，擦亮城市流动窗口，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承接高铁客流，安康市文旅部门还全面升级文旅供给宣传推介，发布高铁短途游、周末游精品线路，
6: 推进旅游交通接驳体系建设，安康美食品牌以及安康旅游商品的开发等三大提升。我们期待西康高铁开通以后，安康能够进一步融入西安都市圈，成为西安市民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的后花园。
3: 西石高铁沿线散落着秦楚文化交融的无数珍珠，如今被一条钢铁丝线串成项链。西石高铁开通后，秦岭腹地的商洛迎来客流热潮，漫川关站作为西石高铁唯一镇级高铁站，当地开通免费接驳专线，构建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
7: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然后整体的交通特别的方便，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8: 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和餐饮消费。
3: 交通壁垒的打破，时空距离的压缩，正在激活沿线县域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西城高铁让曾经困于蜀道的秦巴山区小县宁强迈入了高铁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
9: 便捷的交通纽带如何为山区县域引来产业，如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我们今天来到园区一起寻找答案。
3: 宁强高新区距离宁强南站仅1公里，便利交通吸引广东企业汇丰电子落户，企业建设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并在乡镇布局社区工厂，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10: 西城高铁通了之后，那我们宁强基本上它是融入到了成渝的两小时经济圈，也融入到我们西安的两小时经济圈，所以这对我们也都是向客户的往来以及我们技术人员的往来方便多了。
11: 自从西安高铁开通以来，甘泉县也是正式的进入了西安一小时的生活圈。那么随着速度的提升以及时空的拉近，也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甘泉认识甘泉。
12: 高铁开通以后，来咱们大峡谷旅游的游客明显很多，咱们这里的土特产卖得特别快。
3: 路通百业兴，十四五时期，陕西高铁运营里程达1319公里。以西安为中心的一日经济圈已覆盖中西部主要城市，日趋完善的米字型高铁网，在加速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同时，也为陕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8月28号，省政府召开稳投资专题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突破，用好国家政策高效落地转化，强化谋划储备，增强投资后劲，抓实问题整改，统筹发展安全，加强监测研判调度，在争取政策资金、加快拨付进度、强化要素保障、提升融资质效、优化项目审批上持续用力加力。 围绕六张网建设及五个重点领域，强化项目谋划储备，用

0: 四个一批机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榆林市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做强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格局。
2: 我现在是在陕煤集团张家某矿业智能调度指挥中心，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它可以实现综采、掘净、机电运输等全矿井视频区域100%覆盖，并且呢，井下17公里主运输系统可以做到无人值守，地面一键启停，让整个矿井精准管理、智能高效。
3: 以往井下多班组现场值守的生产模式，如今全面转为地面疾控、井下捡人的开采方式。这处矿井建成涵盖采掘、洗选、固废处置13大智能化系统，多项薄煤层智能开采工艺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综合开采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0%以上。
4: 我们聚焦浅白煤层开采痛点哪点，持续优化采掘工艺，迭代智能管控体系，把科研成果、技改经验全面落地到生产一线，总结形成适配陕北矿区的开采技术和管理模式。
3: 作为陕北千万吨级矿井，陕煤集团张家某矿业有限公司在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的同时，强化精细化经营，做到生产经营双向并举，可年产原煤1100万吨。通过固废循环、多能互补、产品分级，把单一原煤原料转化为适配火电、煤化工等多元场景的分级产品，持续稳定为区域煤化工、电力产业输送优质原料。
5: 我们始终立足全省区域发展大局，紧扣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一手抓科技赋能稳产保供，一手抓合规管理提质增效。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智能高效开采，主动融入榆20煤化工集群协同发展格局。
6: 煤炭除了做燃料，还是现代化工重要的材料。我身边的这套年产50万吨甲醇至乙醇装置，把煤炭加工成纯度99.9%以上的无水乙醇，产品广泛用于精细化工、工业溶剂等领域，开辟了煤炭资源清洁利用的新途径。
7: 1月份开始试生产，目前已采出涵盖乙醇27.2万吨，上游充分销纳榆林本地煤炭部分产能，下游产品全面辐射周边各大化工园区，实现了区域上下游材料配套协同发展。
3: 作为延长石油布局陕北的核心煤化工板块，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正在加紧建设乙醇醋酸下游高端新材料项目，一阶段工程计划2027年9月底中交。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国内唯一一条从煤炭到高端化工新材料的完整全产业链，填补西北地区高端精细煤化工新材料产业空白。
8: 对内，整合煤化工产能，全力向下游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对外，推动区域化工企业建立产业互补、技术互通、市场共建的合作机制，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跨区域协同竞争优势。
3: 紧扣全省双极带动战略部署，榆林牢牢锚定省域副中心、全省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定位，以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抓手，与鄂尔多斯、银川建立常态化省际联动推进机制，协同落地重点产业项目146个，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快打造陕西向北开放关键节点，为陕西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持续注入强劲能源动力。
5: 我们将紧扣省委全会双极带动区域发展战略，周抓实干，推动榆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区域协同联动，深化与全省各市全方位共建合作，健全产业互补、项目共建机制，筑牢陕西向北开放战略节点，
9: 以扎实成效落地落实省委全会各项战略部署。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服务业作为陕西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增加值在“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6%以上，总量增至近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延续规模能级持续跃升、结构不断优化、贡献进一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较上年同期提高近3个百分点。具体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数量居西部前列，西安跻身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梯队，三项改革推动5.56万项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网络更加完善，6个物流枢纽、4个冷链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中欧班列西安核心指标领跑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遍及全省，西安高新区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两链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更加丰富，西安成为国家三新消费试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增至16个，演艺和赛事经济活力蓬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0: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从文件中走进百姓生活？暑假期间，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见习的大学生李云满跟随代教老师深入公共文化服务一线，实地调研暑期文化便民举措落实情况，在走访座谈中触摸政策落地的温度与厚度。
11: 在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来到了文旅厅之后，我才发现这两年在家门口读书已经是越来越方便的事情。那么今天我就要跟我的代教老师一起去看一看，在这个暑期图书馆都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
12: 一进省图书馆高新馆区，我直接愣住，这是图书馆还是暑期托管班？工作人员说，这个暑假平均每天入馆11000人，最高冲到15000，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13: 你出去验的总部还是什么？
14: 光少儿是那个暑期。
12: 1500平方米，16万人次。我脑子里飞速算了一下，这密度比我大学食堂饭点还夸张。
15: 要把服务搞好，卫生搞干净，8万顾客每天的这样，其实要
16: 你看，好多都是席地而坐，确实比较多。下步咱还是要把座位还是要进一步再优化起来。
15: 这块工作人员大概咱们有多少人？
17: 1个半大概就10场，还有我们的一些保洁、保安和助理协同。
12: 人员配置、服务细节、阅读环境，张处长问得特别细。我一开始还在旁边装深沉，拿着本子记。忽然理解了在文件中看到的那句“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18: 张处，那像这样的调研，我们一般会进行多少次？
19: 那这个不能用次数去表述，我们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12: 我心想，好，那我今天就跟着你发现一下问题。
18: 现在来到的是新城区图书馆基层的两馆的设施，去进行一个走访。非常意外啊，因为这个馆里面呢，除了有正常的基础设施之外，还有比较丰富的像书法、舞蹈这样的活动。
12: 然而场馆里的热闹是一番景象，坐下来一聊，我才发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另一面。
20: 这是我们的运营给我们的压力，这也是咱们基层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部门解决的一个问题。
21: 一个就是经费少，二人员少，然后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资源也很少，还是希望就是从省上市上，然后给我们下拨一些这种活动的资源。
12: 经费少，人员少，资源少，好消息是确实没有客套，上来就说真话。坏消息是句句都是硬骨头。我把这个问题写在本子上。
18: 张处，其实我感觉刚才那个座谈给我的压力还挺大的。
20: 这很正常，
19: 因为任何工作他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呀、啊。
18: 嗯，

0: 那么我们只有不断的到基层来了解情况，才能掌握他们真实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么知道基层到底困难在哪，然后我们才回去，才能在政策制定上、活动的组织开展上、筹划工作整个方面，我们才能够把它融进来，有目的的或者是有效的去一点点的就解决这些问题。
1: 很多问题不会因为一次调研就有答案。在学校我学的是怎么从书里找答案，这次见习我学到的是怎么从现场带问题回来。答案让人过关，问题让人成长，这大概是这个夏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2: 城改回迁小区人口密度大，治理矛盾多，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点。西安市后村家园小区通过智慧化管理手段，着力破解电动车管理、高空抛物监管、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改善了小区居住环境。
3: 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街道的后村家园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城改回迁安置小区，11栋高层楼房居住着10000多名居民，小区电动车保有量达1400多辆。
4: 咱这个校区人口密度在咱的大雁塔街道吧最大的，然后咱这个电动车的数量也在街道最大的最多的。
3: 人多车多，高空抛物、飞线充电等乱象也随之而来，加上回迁居民物业消费观念薄弱，小区一度陷入服务缺位、缴费率低、管理失序的困境。为破解治理难题，街道和社区打出疏堵结合的治理组合拳，针对电动车管理难题，由多方筹资新建标准化电动车车棚，配齐充电设施，划定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域，杜绝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同时创新引入智慧管理模式，为小区电动车统一安装蓝牙芯片，实行备案管理，专用通道识别通行，实现小区人车分流。
5: 主要是也安全了，放好以后就是也不怕丢，人车分离以后就是小孩在院子里边玩的时候，大人也放心。
3: 针对高空抛物这一难题，社区和物业公司经过详细调研后，为每栋居民楼的4个外立面分别加装可以识别和抓拍高空抛物的智能摄像头，通过轨迹溯源精准锁定抛物点位，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同时，小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同步推进，物业公司逐栋楼开展电梯检查和维修，翻修破损路面，新建活动场地等，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5: 不过我们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可，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任度。这个信任度建立以后呢，对我们的这个收费率也有所提升。
3: 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曾经矛盾突出的回迁小区实现物业与居民双向奔赴，为城改回迁小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4: 以前的这个几乎每天都有这个高空抛物，到现在就是几乎可能都没有了啊。电动车呢，院落里面全部都有它的专门的停放区域，这些老人呀、孩子呀、居民都有了活动的场地了。通过本人行动，咱的收费率已经达到了95%，月投诉的已经到了降低到平均可能也都是6条左右。
6: 完全变化呀，的确大，是关键问题就是人有没有安全感。
3: 安康市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年度盛典8月29号晚上正式收官，历经3个半月、100场比拼，这场群众文化活动让百姓从田间走上舞台，山货借此出山，民宿爆满，餐馆加桌，活动成为乡亲增收的新门路。第二届村光大道自5月启动以来，采取一个主会场加 N 个分会场模式，共举办了100场活动，台上好戏连台，台下热气腾腾，舞台周边的村光集市上摆满了土蜂蜜、核桃、菌菇等山货。市集旁驻村第一书记直播间同步开播，各镇第一书记组团化身带货主播，集中展销各村特色农产品。
7: 农产品包括咱们的这个秦岭高山蜂蜜，还有咱们的这个高山木耳、天麻等，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已经销往全国各地，销量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啊。
3: 截至8月，宁陕县线上农产品销售额2800万元，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速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7.95%，带动县域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村光 IP， 依托多彩宁闪、冰雪宁闪，打造秋冬文旅产品，把活动意识热转化为文旅发展四季热。
3: 记者从西安市商务局了解到，当前西安市新能源汽车消费礼包申领活动正火热开展，消费者在西安市符合条件的车企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凭合规购车发票即可申领最高4000元的多业态消费礼包。本次消费礼包按购车发票金额分档发放，消费券可多张同时使用，礼包自领取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有效，消费支付时直接立减。
9: 近日，随着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的窦村中桥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沪中梅高速公路 HCM-C07 合同段主线桥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桥面系及附属工程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沪中梅高速公路是连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重要通道，计划今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目前，项目路基土石方完成99%，桥梁下部结构和梁板安装全部完成。
3: 8月26号，省科协主办的推动四链深度融合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暨陕西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发布了陕西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过去5年陕西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成效，深入研判15-5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针对性战略路径。2026年咸阳咸板腔公益性惠民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计划完成40余场公益展演。咸板腔又称板板腔，起源于宋代民间格连说书，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极具渭北地域特色的小众濒危剧种。
2: 时序入秋，三秦大地青山如黛，碧水蜿蜒。
1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评语。

0: 令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

0: 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

0: 7成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5，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

0: 业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啊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2: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3: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0: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4: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6: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 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

0: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

0: 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现在在这长安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火车票最难弄。
1: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了吗？
2: 死定的事，
3: 你不去你咋办呢？
4: 肚子疼，
5: 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秦娥这戏不好唱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三。

0: 1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你这是要干什么？行，我跟你说，把你这四姑啊，骨折了呀，还真骨折了。反正你知道这事儿，
1: 不是，
0: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个救个场子嘛。
1: 我团里还有那些四姑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0: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里那些四姑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1: 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
0: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1: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
0: 你不管咋，你这个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1: 对不对？来。

0: 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就到排练间
1: 彩排。
0: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2: 没事儿，我过了，我说进来看你一下啊。
0: 哎呀，三元啊，这物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呢。
2: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谁就知道了。你把我去哪儿了？
1: 这哪儿啊？
0: 找这上次，还得发现没路了。停车！哎呀，
1: 该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行车，你停
1: 不了。好，好，你别烦了，我这就到。
0: 行了，
1: 我开到上面，停到上面我就停，开上面。
0: 快停车！
1: 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检查，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错路了？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都。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那个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1: 这景就美着呢嘛，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2: 哎呀，要我说，这常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六十六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1: 想家了。
0: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啊？
1: 问不问我都行。以前在悲伤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你。
0: 那你沾了没有？
1: 不想沾了，但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带着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0: 那你爸不生气啊？
1: 气吗？要跟我断绝关系吗？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逮着我姐在撒气，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0: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1: 你小时候真放羊吗？
0: 我有3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1: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碎碎个事情啊。那咱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的真值。
0: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
1: 三
0: 就胡说胡说胡说。哎，
1: 咱说正经的，秦哥，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3: 旧的烧了。现在就来了，啊！
4: 秦哥，你就要火了。

0: 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1: 火烛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好像就这样。
1: 我都撑了，不老撑背了。
0: 啊！
1: 给我麻利点。
0: 来呀、啊！
1: 撑一点，
0: 没得狠了吗？

0: 我们就是要唱主角，要唱好才行。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
1: 那这是好事啊。

0: 好事吗？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在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0: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0: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2: 前排的票啊，
3: 你都有都有，有啊，你的、双友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0: 我没说
3: 啊，对对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对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4: 哎，别啊，
5: 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3: 四个票。
6: 团长啊，团长，盛文花请又来催了。
5: 去去。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3: 留着呢。记者，
6: 记者，前排的，
3: 哪有我们都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7: 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5: 好，我的哥。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8: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你让我来。
9: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10: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5: 钱自然就有了。
11: 真的吗？
10: 真的吗？
11: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5: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2: 停！哎，
13: 停！
12: 咋了吧？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13: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2: 好些了没？
6: 啊，说好了十点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3: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你安排。
13: 哎哎，
14: 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13: 咋啥子啊？哎，
14: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3: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次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5: 还有票吗？
16: 漂亮，漂亮，对不起，又漂亮。
14: 哎，又票吗？
16: 我是一秦娥的编。
17: 哎呀，没有票了。
13: 对，还有票。
14: 等会儿，
5: 有空票啊？
13: 今天的呀，
5: 昨天是今天的。
14: 回一边待着去。
5: 不服是吧？行，我回去了。
13: 啊，要票吧？
5: 你有票？
14: 要几啊？

0: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面最难。
1: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吗？
2: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 你看不看？
2: 你这票咋卖的？
1: 1.5块。
2: 人家售票处，
1: 人家售票处那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2: 位置咋样？是甲等票。
1: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2: 哎，我的票呢？
1: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3: 好，
4: 同志们好，
3: 欢迎领导，
4: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哦！哎，
1: 秦哥，秦哥，来，这
5: 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哦，
1: 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哦、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4: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5: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哦。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哎呀，
4: 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6: 是谁呀？
4: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5: 谢谢领导，
1: 谢谢领导，
3: 感谢领导，
5: 谢谢，感谢领导，谢谢领导，
3: 赶紧实
1: 现啊！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
3: 大伙儿真的要感谢一下秦哥的，对不对吧？
7: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8: 哎，听着像。
9: 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
8: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7: 就是个来地，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的，
10: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2: 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0: 呀，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看着你够可怜的，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大能量呢？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都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当天的，这儿唱戏的。
1: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

0: 哎呀，三儿你不管了啊，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张卧铺。我要跟他说一声，哎，6张卧铺不？
1: 我全程坐的不数据。
2: 我们45个人。
0: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能去。
0: 你不去你咋办呢？
2: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
1: 回头披荆的招待
0: 来回的车程，按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2: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哼，
2: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行吗？你碎碎个事吗？安排。哼。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这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1: 碎碎个字嘛，这好自然的，我在那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嗯，那不喝汤了吗？ 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赛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干啥看啊？
2: 你还好就是咱们省亲剧团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政策，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就不错了。
1: 哎呀，你看你。
3: 班长啊，
4: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3: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5: 你是
3: 搞完了，
5: 跟俺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3: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玩意儿，你安排别人去吧。
5: 谁去了？
3: 俺没安排。
1: 上华，你没人去，我去嘛。
5: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下次，以后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5: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6: 哎，
5: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团里的大熊猫了。
6: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好着呢。
5: 这还成了抗暑的参与了。
3: 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屋达去睡一会儿。
7: 好，
6: 行。
5: 谁要起床？那小刘儿怎么来？
6: 他来干啥吗？
5: 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6: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5: 说多了，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京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8: 必须好，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兵哥，又来了吗？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秦哥，
3: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别等，快吃药。
3: 收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啊！
0: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5: 哎呀，
0: 好有意思！哎呀呀，肚子疼，肚子疼，
4: 走了吧。哎呀，
0: 闹肚子。

0: 晴儿，
1: 晴儿，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先提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3: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3: 我不怪你生气，
1: 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
3: 所以才没赶上火车。
1: 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
3: 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3: 啊，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嗯，好好养身体。
4: 那就
5: 多谢娘子关心。
6: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7: 1人9个，
6: 125。
7: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6: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7: 1个人5个，100，
6: 对，100，6必居8瓶。
7: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6: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7: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8: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9: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这啥肉
10: 劲吗？
9: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11: 给。
2: 啥？
11: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上年不吃饭，他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2: 他人呢？
11: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啊。

0: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 明白了。
0: 大家准备上车吧。
2: 秦风，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都按平常的演。啊。
0: 看吧，
2: 去吧，去吧。

这家是什么？管街不管送吗？这是，也砸了。

0: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特别成功。
2: 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10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3: 就是
2: 是不是
3: 说的非常对，没错。
2: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4: 脏动的。
2: 哎，你这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5: 我们急了，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6: 好嘞，哥。哎呀，
7: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4: 你说。
7: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4: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6: 来来来，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4: 你用嘛，你用。哎呀，
6: 死者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
4: 辛苦了，
6: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

0: 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1: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吗？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

0: 幕接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同志啊，那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
3: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4: 哥，你是不是想闯祸呢嘛？
5: 这个，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摇滚。
7: 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
8: 能不能给强哥想信息？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想见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
1: 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秦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娥同志。
2: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呢嘛？
3: 人家求婚。
0: 秦娥，秦娥，你是想吐了不？到底咋了嘛？
4: 里边没人了。
5: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6: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5: 我对你还用啥计？
6: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西的看法吗？
5: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个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6: 那行行。
7: 师傅，请问天安门咋走？
8: 姑娘，您是长安剧团的吧？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7: 啊，在金山上吗？
8: 什么？
7: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8: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嗯，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7: 啊，谢谢师傅。
6: 这个未尝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5: 哎呀，
6: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

0: 钱，
1: 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里短，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2: 说得好，
1: 来。今晚上台前，一群鹅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

0: 这个人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陈老师，
1: 说的对，是得变，啊啊。
0: 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你说些，能不能给秦娥写新戏？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
2: 哎，
0: 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
2: 哎，三月儿，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哎，好，那我写，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她的戏，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她的戏。三月儿，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 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 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明卷挑团，易清娥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

是不是耳

0: 看热。
1: 五零五水浒。
0: 五零五。哦，
2: 给我一个。哦，
0: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2: 啥东西嘛？
0: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3: 哎，来给我来一个。
0: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呀，拿着看。
3: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个，好吧？
0: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嘛。
3: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4: 真是。
0: 来来来来来，给你打七折。
3: 够了够了够了，
0: 七折七折七折。哎，带上带上带上带上。
4: 来来来，给再给你一个。
5: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6: 冯导，冯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5: 我啥人士？
6: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5: 啊，说的对着呢。
7: 冯导，
5: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7: 冯导，哎哎哎哎，这位就是
5: 秦老师啊。
6: 你好，
5: 我是剧团导演冯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哎
6: 哎，不不不用，副导，副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不用站。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节》，好不好？
2: 好。
8: 各位大家好，狐仙节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它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哎，
5: 好好好啊。
8: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节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到，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5: 是是，
8: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2: 好。哎，秦老师啊，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8: 吃。
2: 吃啥？
8: 为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哎，大家不要笑他，都不要笑吧。
5: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哎，
8: 不，放大放大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啊，来坐坐坐坐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吃。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9: 对，
8: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8: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8: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上来。
1: 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2: 这不怪我们吗？连个古典店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1: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骨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艺术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3: 哎，嘉禾，艺术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1: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苦呢。
4: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1: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以后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5: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3: 冯导，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6: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5: 好，那我也走了啊。
6: 哎呀，谢谢谢谢，
7: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6: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7: 啊，对对对对。啊，
5: 你好你好，
7: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的成不？
5: 我签啥名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7: 你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6: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7: 能成不？
5: 成吧。唱小声的。
7: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5: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
7: 了。就是好看。啊，
6: 好的好的好的很。
7: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呀，
5: 佛陀，
6: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7: 偏僻字嘛。
5: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8: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啊，
6: 团长，
8: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6: 对对
8: 对吧？
5: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8: 谢谢，
5: 好，再见再见。
8: 你在这儿住两天吧。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安排些秦老师住在这儿。
6: 好好好。哎，
5: 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甭管了，
9: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
6: 哎，好，好，好，
7: 秦老师再见，
6: 感谢秦老师啊。嗯，
8: 这钱都给人家了，
6: 给了，
8: 戏都赊了。哎呀，
6: 说的好得很。
8: 好，那是好啊。
7: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6: 对。呀。
7: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6: 我给你补上。哎
7: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10: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9: 秦老师，你咋住这儿啊？
5: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9: 啊，您咋知道的？
5: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哦，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 坐。哎，再去看看。
0: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5: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0: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5: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0: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5: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什么准备啊？
5: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2: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您看一下。
11: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然后你的手下把朋友们。
2: 好，行，没问题。

0: 看杰里，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快，来来来，把鞋换了啊！
1: 行，鞋给你放这儿。
0: 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2: 喝杯热水，
0: 充满爱意的香蕉，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来尝一口啊！
0: 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2: 一早专门去回民街买的，来尝一口。李慧娘这眼神，
0: 太深得很。
2: 挂起来。
3: 哎呀，哎，亮哥，你牛批呀！啊，第二次通此黑板，多少钱买的嘛，哥？
4: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3: 哎呀，
4: 哎哎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5: 好的好的，
4: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啊，7000多呢啊，
3: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4: 国外进口的。
6: 弟弟，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啥音响？
7: 你弄不起，定做的。
4: 哎，
7: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得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3: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表面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7: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3: 我俗我俗，那是这嘛？你把兄弟也带上，你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咱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7: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慢点慢点。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3: 亮哥，
4: 啥？
3: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4: 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6: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的？
4: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你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3: 行了哥，行了，
4: 我给你真够松。
6: 谁把你歪的啊？这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8: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9: 你还有事
8: 还是该烦恼？
0: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9: 那你走吧。
0: 闹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9: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呀。
9: 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0: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3: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0: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去走。
9: 来来来，擦擦擦。
0: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
9: 拿
0: 啥？
9: 钥匙。
0: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哎呀，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哎，别太想我。

0: 个厉害。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
0: 啊。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
3: 咱先跟胡柱先喝着吧，
0: 让他们先斟上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4: 刘医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吗？
5: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4: 我胡说啥了？那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床上有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1: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0: 干啥、啊？臭死了！
1: 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0: 哎，青哥，
1: 笑啥嘛？真的，
0: 青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要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了，别提了，碰到骗子了。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我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0: 单团，您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了吧？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0: 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3: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3: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都是闹事呢吗？林社，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3: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功名，看能力。
3: 这些我都够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孙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咋就没有了？
2: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3: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2: 闹事呢是？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好吧。

0: 한 것만 있어. 累了吧？
1: 刚开始干，以后遇见这种懒人烂死多了，慢慢来。哎，跟系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大了。
0: 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
1: 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谁说的吗？
2: 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派峰已经出现成效了，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峰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1: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2: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无故缺席一个多礼拜了。 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这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去了，咱们。
1: 我啥都没说。
0: 我也啥都没说。 以后这难伺候了，咱都不伺候他，那心比天大呢。秦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扛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事弄好就行了，啊。这以后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大趁着你安心唱。
3: 你这弄啥呢？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板凳一样，丢人了。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4: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3: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
2: 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除向寒，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不畅，我也是病。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嗯，反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
0: 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3: 呀，你是我人才吗？
0: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你呀，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了，啊？
3: 不，
0: 哎呀，不敢胡弄，
3: 那不是我，
0: 遭报应了吗？ 好好的吗？
3: 黑心钱吗？
0: 啥啥？
3: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嘛，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啊，看你这最近又瘦了。
1: 哎，人家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3到5天，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呢。
1: 他跟我可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那你画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啊，稍等一下，洗完这个东西。
1: 啊。
0: 来，我看看。
3: 哎呀，好着呢，你别喝。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哎
0: 呀，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了吗？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吗？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哎，
4: 我不能去。
5: 为啥？
4: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
1: 那上回游戏壶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4: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的，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得弄个硬壳子，弄啥的嘛？
0: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4: 凉皮还没吃，
0: 没给你做。走，去。哎，走。
4: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思考。
1: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闷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6: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1: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商隐》的诗？
6: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我看一下啊。
1: 三国演义水浒传。哎，没有了，
6: 最后一本唐诗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1: 哦，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6: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1: 啊，好，
6: 看看别的。
1: 嗯。
7: 薛桂生。
8: 杨毅，你不团？
7: 你也等车呢？
8: 啊，我在这看书呢。
7: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8: 你看。
7: 啊，你买走了？
8: 嗯。
7: 没事。
8: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诗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
7: 嗯。
8: 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7: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8: 哎呦，这是一怪物呢。哎，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 下午三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哎，
7: 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8: 那这不合适啊。
7: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8: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5: 11:30。
8: 11:30啊，要谢谢啊。完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7: 行。
9: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几根玉米换来的这只宣德炉能否是传说中的稀世珍品？
1: 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2: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
0: 馆藏级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这件玉钺到底是真是假？
3: 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
1: 只在博物馆看过。
0: 挡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位于东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之一。著名的越窑青瓷从这里发源，盛唐时期大量销往海外，掀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裹挟着厚重的书香文韵，穿越450余年，天一阁见证了耕读传家、诗书记事的家风文脉对这片土地的滋养。这里是宁波，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宁波站的现场。
3: 纹饰风格什么时候的？这如果对的话，这是良渚的。
5: 对，
3: 完了，这是个扳指。嗯，
5: 这个扳指我提出。
3: 扳指是什么时候有的？
5: 那我们听见没有？我就问问你，这是不是天花
3: 板扳指？完了，上面刻的良渚文化的风格的，完了之后还是田黄。
5: 嗯，不行。

0: 是啊，你看看，
1: 大哥，你这知识干啥了？
0: 你看这个工艺，它是老工艺，不是新的。
1: 这嘎嘎新，这东西，田黄是属于叫地开石，这是锈玉。
0: 又是锈玉。
1: 对。
0: 有红血丝。
1: 红血丝啊？那咋没有啊？染色也可以染上啊。
0: 染不就那么好？
1: 哎呀，染上了，完了之后你这个东西啊，你雕刻的又不伦不类啊，你这就是臆造的东西，大哥，你这花多少钱买的吧？
0: 这是祖传的，
1: 可拉倒吧你！
2: 直接入选一件。
0: 你看这个叫什么名字？闽代的东西。
3: 明代说有这样的鱼楼罐啊，做十大兵这样的印章款啊。
0: 这个是祖传的，
3: 跟十大兵有关系吗？
0: 徒弟吗？
3: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师徒合作的啊？
0: 十大兵，
3: 这件东西是现代工艺品，一眼假的东西啊。
0: 这个是假的，我们把它吃掉。
3: 你不要吃。
0: 老子说，
3: 化学的东西做的旧。
0: 清民国，你的皮。
3: 连晚清民国都没有。
0: 现代工艺品。
3: 我只是告诉你，晚清民国有落十大兵的这种寄托款，但是你这种鱼楼针，你这个连纸砂都不是，普通的泥料，调色烧制的。化工的知道吧？化工是
0: 这个米，
3: 好不好？
0: 紫砂嘛，
3: 跟紫砂也没有关系，这就是地方上的泥料化工壶，好不好？
2: 世界入选件，
4: 这叫沙口罐，
5: 这个是装药的，
4: 有的时候装药的，实际上呢，有的装茶叶，当然还有一部分也作为陈设器。这个光绪有一特点，这块有这种纹饰，背面。大片的留白，简单的还原花卉，或者简单的画一个蝙蝠，你看这种开体，火石红自然，这开门一眼老的，像这个应该是家传的吧？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在药店工作的，这就是当时放药的。
4: 放药的。
5: 对，放穿山甲、红花什么的。当时老药店嘛，可能有百年了药店，然后拆了，里面就是罐药罐。
4: 有的药店呢，上面这一封条，那写着什么什么药名。
5: 对对对，它名贵的药是放在这种瓷器里的，普通的药就放在那个木盒子里。
4: 对。
2: 瓷器入选一件。
6: 这个是刻花的一个青瓷的盖盒，它的釉院还有这个工艺，包括这个底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应该是北宋越窑，但它腐蚀的很厉害。你看它的釉啊，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都有一些个失光了。所以说这件东西，
7: 品相有影响了
6: 。但是它的纹饰，就是它这个上面刻花的这个花卉啊，
7: 菊花吗？
6: 它这个现菊花，对，它这个开放的还就整体看还是比较饱满的，里面呢做的这几个工艺呢也还是不错啊。
8: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9: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浙江乐德数字文化产业园，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你怎么称呼呢？
10: 我叫李江。
9: 啊，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铜炉啊。
10: 是啊，对。啊，
9: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底款，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铜炉啊，大部分的底款都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哎，果然您这个也是大明宣德年制啊。
10: 对对。
9: 但是这个宣德炉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甚至有很多资深的藏友到现在没有见过真的宣德炉。
10: 对，我也听说过
9: 啊。所以说宣德炉好像是一个传说，是香炉界的一个传奇，那它有可能是真的吗？
10: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9: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0: 我听我父亲说，是有几个逃荒的人嘛哈，经过我们老家门口，我父亲跟我大爷拿几个玉米棒跟他们换的嘛。
9: 我们说这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刻，可能 粮食和饮水这样。

0: 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它是价值千金的啊，嗯，那这个东西也在家里收藏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当时除了换它还有换别的东西吗？
1: 没有。
0: 那既然是两个人换的，最后怎么又决定传给您了呢？
1: 我大爷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然后去世了，
0: 已经过世了。
1: 对
0: 啊。那他的这个养老送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1: 就是我吗？
0: 我们都说这个侄子能当半个儿，也是你承担起了。
1: 对
0: 啊，那这一件藏品可以说是到您这儿算是传家宝了啊。
1: 算是吧。
0: 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年代的呢？
1: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可以说一窍不通啊。然后就是之前嘛，一直在家里边，就是放在那边烧香。
0: 就是真的用它来祭拜祖先。
1: 对对对。
0: 啊，我们看它的这个皮盒，就是还比较熟旧啊，确实是有使用痕迹的。那今天这个藏品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行行。
0: 藏友输入的是300,000，为什么估这个数呢？
1: 因为我也不太懂嘛，然后就是别人跟我说的嘛，因为我对古董方面一窍不通嘛。
0: 就觉得它这个有年头，又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应该是价高的啊。如果它真的是大明宣德年间的香炉，价格上千万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把它说明白。
1: 好。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蚕友带了一个家传的这么一个铜炉，炉腹的脸侧呢，你们看到有两个这个瑞兽狮头啊，这是在宣炉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炉型，我们称它为狮耳炉或叫狮头炉。一说到宣炉呢，我们都不得不提到宣炉的这个炉谱。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狮头炉呢有两种样式，一种呢叫做这个狮首马蹄夷炉啊，它是一种仰中型的啊，底下呢带三个兽蹄状的腿。另外一种呢叫做狮首大夷炉啊，就是您带来的这么一个样式啊。这个狮头这种装饰呢，其实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器物里面的那种蹼首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商周青铜器那个时代啊，就很喜欢在青铜器的脸侧装饰这种兽耳或者是兽首衔环的这种耳啊。那到了战汉以来呢，把这种圆雕化的这种兽首啊，给它扁平化了，哎，就是我们所谓的蹼首。它广泛地用到各个这个艺术门类里面，包括铜器呀、瓷器呀，甚至门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我们把它叫蹼首衔环耳啊。狮子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百兽之王嘛，它可以令百兽臣服啊。所以炉谱里面记载啊，当时宣德皇帝是用狮头炉御赐给当时的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这些军职人员，因为这些军职人员啊，他这个掌管着国家的军队啊，肩负着这种啊为国宣威还有克敌的这么一个任务，所以呢，哎，特别符合这个狮耳的这么一个寓意啊。那基于对于狮头炉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我给您这个狮头炉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看李先生带来的这只炉子，这只炉子呢做的是器型小巧、周正、圆润、饱满，两边的狮头扑手呢铸的形象威猛，跟别的我们见到的这种狮头的扑手啊还有一点

点的不一样，它这个上面有很少见的居然住了两个耳朵，那么让这个狮头呢看上去啊更加的具象，上面的这个毛发

是十分的形象。底下呢翻过来，它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这个款字清晰，笔画有力，刻的呢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我们从圈足的这个露铜点来看，露出的铜色也是金光内蕴，铜质说明很精炼。那么像这样的炉子，虽然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现代铜炉造假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征，现代的造假呢也全部都能够做出来。那么这个炉子到底是如李先生所说的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样的一个来历呢，还是现代的一个仿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只清代早中期狮头耳铜炉的真品。这种铜炉呢，从宣德三年开始，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但是呢，不同的年代它铸造的这种工艺特点和审美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炉子，我们看它器形周正，口沿的这个厚度和圈足的厚度几乎是相当的，符合清代早期康雍乾时期的这个工艺特征。我们为什么又说它是清代早中期的呢？这个就要看它背后的这个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了。它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而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呢，是清代康熙55年康熙字典出来以后，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陈老师你这样鉴定也不对啊，因为清代有很多的炉子啊，他写的这个德字中间也没有一横的。那么这个呢，确实清代有时候仿明代的炉子，它也会写沈度的那个明代的那种台阁体的这种写法，德字中间没有一横。但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字中间没有一横的这个炉子不一定是明代的，但是德字中间有一横的炉子一定不是明代的啊，这个是它有一种文化的，它这个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炉子呢，我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今年嘉德春拍的时候呢，有一个岸上云烟专场，里面呢就出现了一只比您这个可能小一点，但是皮壳包浆来看呢，比您这个干净，品相好。那件铜炉呢，拍了是70000多，只不过呢，美中不足的是您这个炉身上有一些磕碰。其实这种磕碰呢，在历史上也是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就会拿着这个炉子去砸东西。所以结合您这个炉子的尺寸啊、品相，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皮壳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来，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5到8万元，跟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
4: 还好吧，就是来。

0: 来看一下是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吗？
1: 嗯，知道它不但真，而且真的很好。
0: 是的。
1: 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
0: 谢谢。
1: 嗯，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大家好，
1: 放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刘，我叫刘世立。
1: 嗯，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
2: 是个玉钺。
1: 这个玉钺呀，说实话我只在博物馆看过，因为它的等级特别高。玉钺象征的是当时的军权，什么地方出过？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富好墓都出过。
2: 嗯，
1: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2: 哎呦，这是我20年前吧，我收藏的。
1: 什么样的机缘能够得到这个高古的玉钺呢？
2: 当时吧，我一见到这个玉，哎呀，我是一见钟情，我特别喜欢。感觉好像那么真那么老，就是喜欢，所以我就买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2: 3000、2000吧，2600成交。
1: 从3000一路砍价砍到2600。
2: 当时我一看还那么老，那我在我的印象里边，它好像是应该是夏商周之前的吧，那古代的是部落的首领用过这东西。
1: 对，而且象征的是兵权、军权，
2: 对，权力的象征嘛，
1: 不得了。它不光是富贵，而且还有大权在握啊。
2: 它还有是这个祭祀用器吧？
1: 对，而且是
2: 祭天祭地，
1: 应该说这个军事一把手才有资格用它来祭祀。
2: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2: 好嘞，
1: 这可怎么估呢？
2: 嗯，
1: 我们这个计价器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3000元
2: 啊，
1: 就是您20年前买它的价格。
2: 价格无所谓。
1: 那就是其实对它不太自信。
2: 不，我很自信啊，我就认为是，反正是，这个。是前时代的，那从夏才开始有这个历史记载嘛。
1: 那对他那么自信，怎么才估3000块钱呢？
2: 基本上买那个价就行了。嗯，
1: 我们其实也非常好奇，真的这种商周的玉钺，那得估多少呢？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青玉钺。不过一些观众啊，看到您这件玉器也会说，这不就是一个釜吗？怎么又叫钺了呢？那到底它是釜还是钺呢？说文中是这么解释的：大者为钺，小者为釜。这个钺呀，就是从釜演化而来的。釜呀，是我们的先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它可以用于劳作，用于生产，还可以用于战争征伐。我们的先民啊，就把这个釜的刃部逐渐的加大加宽，就形成了钺。那么现藏在咱们国家博物馆的国际子白盘啊，它的铭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赐用钺，用正蛮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周王啊赐给国际子白这个人啊一件大钺，希望他拿着这件钺来去征讨四方的蛮夷。可见这个钺呀是赋予着神权、君权、王权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汉字的王字，其实啊也很像这个钺的造型。那么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王字呀，和我们现今所写的王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的墨笔呀，就是这个钺的刃部。根据我们现代的文字学专家分析啊，王字就是从钺演化而来的。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

0: 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先生呢拿过来的这一件玉钺啊，而且呢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因为它上面呢带弓。首先呢它雕刻的呢有两个眼睛，双圈眼，上面呢还有雕的有眉毛，然后呢有两个向下的獠牙。那这种獠牙呢一般都是出现在这个仰韶文化还有这个我们的石卯文化比较多啊。玉钺的等级本身就非常高啊，就是在原始部落时期新石器晚期它就是皇权的象征，王权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到了商周时期呢把它添加成这个纹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在钺上做纹饰的最早的就是良渚文化，它有一个小的兽面，一个简地浅浮雕的在旁边这个位置。那么像您这个呢，它的原型呢乍一眼一看呢就像我们山东博物馆那个叫亚丑钺啊，商代的，整体呢是青玉质，玉料当中呢带有大量的这种类似于古玉沁色的一种精皮精裂，但是这种精裂呢也有可能是玉料带的。侧光看呢表面的光泽质感呢看起来这个玉的质感更加的明显啊。一般的玉钺我们知道啊，它都是弧形外凸，它这个玉叶呢呈这种风字形啊，然后呢弧形内凸，然后磨出刃状啊，造型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您这件玉钺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商代风格的兽面纹的青玉钺。为什么是仿品呢？您的这件东西呢，首先造型就是属于叫夸张臆造的。第二点呢，它表面整体的除了玉质本身这种光泽质感之外，你侧着光看，通体皮壳高度一致，没有任何的这种岁月氧化形成的这种温润的质感和包浆皮壳，上面的所有的雕刻的阴线部位，尤其是阴线槽里头，都出现了新鲜的毛茬，平面部位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细密平行同组的这种打磨痕迹，并且这个孔道内不见任何悬擦痕，这个孔道内经过了这种现代的这种抛光打磨，这在中国古代玉器当中，尤其是在夏商周乃至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晚期，都没有这种工艺进行孔道修磨啊。这个整体没有任何老玉的这种特征啊。根据以上原因，这件兽面纹的一个玉钺是一个仿品无疑啊。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来，
3: 那玉钺这种高古的玉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一直都是很高的。那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去年在纽约的苏富比有拍一件沁色非常好的新石器17至周这么一件玉钺，那它的成交价格是720多万。那时间再往前推，2015年纽约的佳士得有拍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玉钺，它的成交价格是46万多。那时间再往前，2009年的纽约的佳士得也有拍一件商代的玉釜，也是素面的啊，那一件的成交价格呢是80多万。所以我们通过这像2009年到2015年再到去年的成交记录，可以发现其实在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高古玉器的认知还是比较高的。
2: 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科普一下啊，因为熟悉我们收藏节目的都知道，在白海波老师这个玉器鉴定领域经常容易出一些重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种高古玉器是禁止交易的，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
4: 那
2: 来，
3: 对，是的。那根据您这件藏品的现存状况，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它的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
4: 我能不能问专家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哎，您说。
4: 是白老师。
1: 哎，
4: 它是什么时间？是昨天仿的还是什么时间仿的？都是。
1: 借着您这个机会啊，因为很多我们海选的时候啊，现场经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首先呢，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仿古玉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是没办法进行这个准确衡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玉料工艺表面的信息，尤其是氧化皮壳存世磨损的这些信息，了解到这件东西它的仿制就最多就是30-40年，
4: 说明我的眼力还是不够。
2: 把这件藏品算是说透了，同时也给您提了一个醒。
4: 对对对对，
2: 收藏千万件，遵纪守法第一件。高古的玉器，它 按照我们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就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它这个前提就没有。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
5: 何文豪，
2: 你好，
5: 终于看到你现场。
2: 谢谢，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5: 肖连友。
2: 肖先生您好。我们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笔筒。
5: 对，应该是清中期的吧。
2: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5: 我爷爷传下来的。
2: 这边是有题诗，这边他画的是花鸟，这应该是牡丹是吧？是牡丹还是芍药？
5: 牡丹吧。
2: 牡丹。哎呀，后边写的是什么呢？
5: 我不认识。
2: 看来这研究的不透啊。一般我们藏友家里有个藏品的话，会通过多方搜集资料啊，给他查清楚了。您这个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一番研究呢？
5: 因为这个名家我查不到，没有读很多书。
2: 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
5: 翁西，
2: 没有查到他的相关信息。
5: 没有，我没有找到。哦，
2: 这件藏品它的这个底下还有修复的痕迹。
5: 没有，我沾了一下那个胶，它是窑裂，以前就是这样子，测窑的时候就窑裂了。
2: 那这件藏品我们今天到现场就共同来了解它，说清楚。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来，藏友输入的是38000元。怎么估出的一个这么具体的数字呢？
5: 因为以前2009年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笔筒是价钱好高，文房四宝的，到现在我

0: 没有厕所，现在想拿来问专家能不能定一个价，是想厕所卖掉它要钱用。
1: 哦，就是说您觉得38000是可以出售的？
0: 对。
1: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这位先生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件非常漂亮的彩绘的花鸟笔筒。那我们可能要先知道这个彩绘是什么品种才好说年代啊。那我个人的观点看呢，咱们这只彩绘呢是一件浅绛彩。
1: 华山论著，浅绛彩瓷是清末时期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同治元年至光绪34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将中国书画艺术的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特指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0: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能发现浅绛彩最早的纪年出现是在咸丰5年，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是不是清代中期的呢？我个人观点看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浅绛彩在咸丰5年开始出现以后，那真正的大规模的在民间流行是在这个同治和光绪时期。那我们知道这个浅绛彩其实是文人瓷的一种代表，那我们在这个明清陶瓷史中啊，其实有两个时期是文人瓷的发展高峰啊。第一个时期就是明末清初之际，第二时期就是咱们浅绛彩形成年代，就是在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之际。那我研究了一下，这两个时期都有相同的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化历史传承。比如说我们景德镇御窑厂曾经烧过2次大火，第一次大火就在明代万历时期啊，第二次大火是在清代咸丰时期啊。因为这个明末清初跟这个晚清时期政局都比较动荡啊，都影响了景德镇这瓷业生产。那当时为官窑生产这些瓷器的这种优秀的这种匠人和艺人啊，他们在这个官窑都停烧了啊，他们流落到民间，但是没有官窑的束缚呢，他们就是勇于创新啊，生产了很多这种啊，就是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啊，这个晚清时浅绛彩。咱们以青花瓷和浅绛彩为例啊，这个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它有一个艺术成就，就是它把咱们中国国画里这种画山水的这个优秀的技法，比如说斧劈村、劈麻村运用到这个瓷器当中啊，使这种青花有这种青花五色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清代晚期流行的浅绛彩呢，它其实是把这种中国传统画这种诗书画印啊移植到瓷器中，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艺术效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啊，说乱世出英雄，但是乱世呢还有高光的艺术作家。那您这支呢又是青花和浅绛彩的结合，
2: 我问一下
0: 啊，您说
2: 浅绛彩要比那个粉彩要更要好吗？
0: 整体艺术效果上看啊，浅绛彩要比粉彩更好，因为浅绛彩几乎都是文人亲自参与创作的，以前的粉彩它这个画工和这个上颜色不是一个人，就是有画匠有上颜色的师傅，他是分开制作的。但是浅绛彩从画稿啊，从这个用色啊，从这个甚至有时候从烧制都是一个人来参与完成的，所以说他都是一个人的这种心血集中在浅绛彩上，他更能体现这个个人的这种艺术审美和这种价值。
2: 好的，谢谢。
0: 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3: 文化赋值也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我们这个藏友拿了一个笔筒，而且呢这个绘画的呢是这种青花加这个浅绛彩。那么我们刚才藏友说这个是中期的，
1: 我也是夹到您的
0: 啊，可能您对这些瓷器啊、绘画呀、包括用彩呀，不是

0: 很了解。那么这个遣将彩呢，实际上我们最多能追溯到应该说咸丰五年，那么它一直呢到民国十四年，大约七十年左右时间。那么为什么说到民国十四年就不烧制了？因为这个遣将彩啊，它是右上彩，容易划伤。那么从它的创烧一直到民国十四年左右，有些早期的已经这种颜色呀基本上划伤了，有些可能看得不清了，所以呢在民国十四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烧制了，就用新分彩来代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遣将彩呢，它属于是这个文人画啊，像城门啊、王绍维啊，啊这些都是这个文人画。那么其实这种遣将彩加青花，它烧制的方法跟我们斗彩的烧制是一样的，也是青花在右下1300度，然后右面呢画这种遣将彩，用低温750度来烧成。那么这件笔筒呢画的是这个牡丹啊，还有一个白头鸟啊，富贵白头，玉也很好，底边呢还是这种玉壁底，那么还有一道裂，所以说这个具体的年代呢到底是中期啊、晚期，还是说赝品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0: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晚期光绪浅绛彩笔筒。那么我说说这个为什么是光绪时期的，因为我们知道浅绛彩从这个应该1855年咸丰五年开始创烧浅绛彩，流行到清晚期同治光绪时期乃至民国。那么这件呢，实际上我们从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光绪时期的，尤其这种青花的发色，还有底边这种青花画的是这种海水江崖，这种海水江崖这种绘画的风格也是符合光绪时期的这种风格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浅绛彩，包括这种花青，还有这个粉颜色的这种厚重感，也是符合清代光绪时期的特点。另外我们再看看这种玉璧底，实际上当时它是为了仿制清早期康熙时期也出现了这种玉璧底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称为叫小康，就是光绪时期的这种胎纸呢干老。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它这个落款呢戊申呢应该是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也就是这件笔筒我们能够准确的说是光绪末年，光绪34年来烧制的啊。东西呢非常开门啊，绘画也精致啊，那么很开门的一件笔筒呢。
1: 老师我问一下，我是1908年以前就光绪就有这个笔筒，我就再往前推那个60年，我就说就是清中期的，就这样说的。
0: 60年一甲子，我们再往60年推，一定就是超过了咸丰了。
2: 当时还没有创烧出浅绛彩这种门类，所以就不可能再往前了。
1: 老师说现在是浅绛彩，我也是一岁数粉彩。是甲到年代，我是这样算的，1840几年代，我查一下，是名家写的诗吗？
0: 这个呢，刚才看落款儿，它叫红星，那么红星呢，实际上是一个当时浅绛彩的一个小名家，啊，如果要是说像程门、王绍威，像这些人，他要绘画的，那这个笔筒呢，至少是几十万，那么基于以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在市场上来看这个东西的话，这里。

0: 器物，因为当时烧焦量还是比较大的。2014年，嘉德拍了一支跟这个差不多的一支笔筒，当时估价是8000到12000。这10年了，基本上这类器物，因为它数量比较大，所以说它价格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我给一个这个市场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它的报价是12000元。如果它底下没有这个裂呢？
0: 这个是它当时烧造这个胎体引起的摇裂，所以说它的价格影响的并不是特别大。如果它没有摇裂，可能就是15000左右。如果是后天的磕碰啊或者那样的话，它对价格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2: 因为我爷爷以前跟我们说过，他光信岩浆拿来新的就是有裂痕，就是摇裂的。他跟我们说过，跟我父亲说过。
1: 我们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18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000元到20000元。那这个价格区间，您还愿意出售吗？
2: 哎，有人我就卖掉它，要钱用。
1: 它是真品。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并且有资格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那这样他就近期就可以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了，对吧？
2: 好的。
1: 那喜欢这件藏品的朋友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中华大连拍上，我们期待这件藏品能够拍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2: 好的。
1: 恭喜您。
2: 有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浙江乐德数字文化创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3: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

0: 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
0: 嗯，
1: 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1: 嗯，
0: 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
1: 嗯，
0: 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原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8: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9: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7: 一定要去吗？
10: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7: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1: 这是生死抉择。
10: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2: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这两天啊，网上吵翻天了，就为一个火车座位，咋回事呢？在快1156次列车上，俩姑娘买了3张连座票，两人上车，中间那个座位是空着的，搁零食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没有座的女乘客，站累了，就说：“妹妹，你让我坐会儿呗。”姑娘不让，女乘客就找列车员来调解。列车员，您猜怎么说？这座位是人家买的，你跟我说没用啊？
1: 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没用。
0: 得了，就这视频一上网，评论区直接炸了。好家伙，三边吵得跟仇人似的，一边说了人家花钱真金白银买的票，想放零食放零食，想放包放包，让你是情分不让你是本分，有什么可吵的。而另外一边说，空着个座位你放零食啊，你这不是浪费吗？这姑娘就是自私。当然也有人在说，你自己买了站票，你不知道一直要站到终点站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一个座位硬吵出两套正义来。后来呢，国铁出来说话了，意思有两条，我看了一下。第一呢，就是您买的票没上车，对吧？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就自动没有了。第二呢，你同行的人没有权利占这个座。法理上说真的是说得通的，车票是您跟铁路签的合同，跟您一块儿的人没关系啊。铁路还打了个比方，说要是允许随便处置，那一个人买张票不上车，又占座又改签，那一张票当两张用了，公共资源不就乱套了吗？道理啊是这个道理，可事儿没这么简单呢。这个时候啊，姑娘她妈妈站出来也说话了，说这俩丫头还没成年呢，俩姑娘头一回自个儿坐火车，当妈的不放心呢，就怕旁边再坐一陌生男的，孩子坐27个小时呢。闺女要是害怕怎么办？于是呢，实在没办法，就有了那个放零食的空座位。这不是炫富，不是任性，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她能够想到的最笨也最无奈的保护方式。说到底啊，这件事儿啊，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在于规则本身。铁路部门呢，也应该尽快完善一下一人多票场景的专项细则。你也要建立你运力紧张的时候那种动态的调节机制，更应该尽快补上无成人陪伴儿童这项服务的短板。当规则清晰了，服务到位了，沟通顺畅了，一个座位的归属就不会引起这场网络纷争了。您听说了吗？厦门那个事儿，有个搞消杀的公司叫做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拿敌敌畏给餐厅餐具喷。敌敌畏咱都知道呀，那不就是地里打虫子那个农药吗？剧毒的呀。他服务过的餐厅还都是咱们吃过的，什么绿茶呀、时奈呀、鱼翅寿司啊，几十家连锁店。
2: 搞雾化这里面灌的是啥？
3: 灌的就是敌敌畏啊。
4: 看到就是他们直接对着没有进行收遮遮盖的一些餐具进行喷洒，然后也没有在群里面通知商家去清洗这一类的说辞。主管说我们打死也不会去吃，我们做的餐厅千万不要去吃。
2: 你当时听到心里什么感受？
4: 我觉得太可乐了。
3: 海鲜被打死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这种情况，老板就问，在群里面问说你们消杀的时候把我们海鲜打死了，然后老板有原话在群里面回复说，这个是不是你们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导致的？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5: 残留肯定是有威胁，但是你要6-7天之后，然后你要正常的去清洗，它有个7天的那个挥发期啊，安全间隔期啊，注意不要直接喷到你的这个餐具或者食物上面了。
0: 配药咋配呢？就主管拿着手指头比划，严重的啊咱就多兑点，不严重的咱们少兑点。厂家说明书上白纸黑字写了什么？喷完之后至少等7天，严禁接触餐具和食物。结果呢，被喷的店第二天照样开门做生意。记者去采访，绿茶、鱼翅寿司那些店的地面残留一测全是阳性。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消杀公司自己的人都说了，我们消过毒的餐厅，我跟你讲，我自个儿绝对不会去，我打死都不会去吃。你听听，你自己都不敢沾的东西，你往别人碗边上喷，这事儿办得地道不地道啊？但这还不是最气人的啊！您猜怎么着？7月31号下午，监管部门刚去查过，当天晚上人家接着干，被发现了之后呢，换一个瓶子接着干就完事儿了。表面上 换上合规的药，记者再一测，敌敌畏还在。那家公司2015年注册的，干了整整5年，几十家餐厅就这么搞到现在。消杀公司要省钱，要省事儿，把剧毒农药当作消毒液用，把人命当作儿戏啊。而餐厅呢，把消杀外包出去，就当了甩手掌柜。他就觉得，哎，专业的事儿我交给专业的人了呀，我不就完事儿了吗？可是您是甲方啊，人家用的什么药，怎么操作，您问过一句吗？监管呢？苍蝇馆子查得紧，那连锁大牌的外包服务反倒没人管了吗？5年都没发现，说明什么呢？说明日常检查要么走过程，要么压根就没有覆盖到这一块儿。出了事儿，餐厅怎么说？餐厅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是受害者。”我听了这话，我都想笑。人是你选的，钱是你掏的，店是你开的，一句我不知道，你就想把自己摘干净啊？说到底，这事儿啊，最让人后怕的不是说一家黑心公司被揪出来了，是咱们还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灯下黑。您常去的那家餐厅后厨消杀谁在做，用的是什么药，到底有没有人查过呢？目前呢，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进行了挂牌督办，而且呢，会同了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了联合工作组，要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还是那句话，咱们现在活着挺不容易的，吃口干净饭更难。这些往饭碗边敢喷敌敌畏的人，你不收拾他，天理都容不下。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监管也该醒醒了，外包服务这个环节必须纳入日常监管的视野。食品安全这道防线，任何一个环节塌了，最后买单的都是咱们自己啊。说完糟心的，我跟您聊点暖心的。您听说过两大学生开车一路给人家修家电的事儿吗？江西农村夏天热的都不行，一个老大爷家的风扇咔哧咔哧两声就彻底歇菜了。老爷子搬个小板凳坐门口，蒲扇摇的摇，汗珠子顺着皱纹往下淌，太热了。就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一声喊：“大爷，您家风扇坏了吧？我帮您看看。”
6: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哦，
7: 好啊。
0: 来的是俩年轻人，一个叫做黄志强，一个叫做黄松涛。江西的大学生，暑假干了件特别酷的事儿，一路自驾返学校，一边沿。

0: 敲门，免费帮村里的老人家修家电，走了20多个村啊，修了100多户老人家的风扇、抽油烟机还有电饭煲，那些坏了很久老人又舍不得扔的又不会修的家具，就被这小伙子拧开螺丝、测测线路，手到病除了。就为了这趟旅程啊，黄志强5月份考了电工证，两人手头还挺紧，就打工攒路费，不靠父母不作秀，自己攒钱，自己开车自己修。老人家拉着不让走，说来来来，孩子吃口饭吧。他们说不用不用，赶赴下一个村。20多个村子，100多户人家，就这么一家一家敲开门，一件一件修好。咱们平常总爱说青春，说梦想，说遥远，说远方，好像年轻人不干点惊天动地的事儿，那就不叫青春了。但是这个夏天，风扇转了，灯亮了，心里也暖了。少年的善意啊，滚烫的，就像他们的青春啊。这俩孩子真给咱们上了一课呀。您听说了吗？河北那边有个博主叫做渔猎奇哥，跑到张家口康保县一个镇上，随便挑了几辆装大白菜的挂车，结果您猜怎么着？大白菜在装车之前都要蘸一种液体，现场红色的塑料瓶上明晃晃写着4个字儿：甲醛溶液。司机说了，这车白菜要运到江苏宿迁，现场有人说的更直白，蘸一下它能保鲜2到3天。
1: 这个大白菜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致癌。
0: 博主呢追到合肥市场一测，白菜里面果然有甲醛。当天下午，县里就通报了，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运输保鲜干的。警方现在已经把人扣了，车扣了。甲醛是啥？一类致癌物，法律明文禁止往食品里面添加。有媒体痛批说性质恶劣，荒唐至极。还有媒体说得更狠，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但是我跟您说，光骂街没用啊。这事儿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在于哪儿呢？不在于这车白菜，在于它背后那条看不见的产业链。您想想呀，今年5月份您还记得吗？福建漳州泡药杨梅的风波刚刚过去才3个月，河北现在又冒出来甲醛白菜，这两件事儿我觉得惊人的相似啊，都是产地收购环节出的事儿，都是自媒体曝光了才被发现。我跟您说个更扎心的啊，算笔经济账您就明白了。从康保到宿迁差不多1000多公里，用冷藏车来运输，一趟运费大概4-5千。如果不用冷链呢，就蘸一下甲醛，成本咵就下去了，一车白菜省下几千块钱，而且呢，被查到的几率又非常的低，违法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收购商的选择题其实很简单，要么我多花几千块钱我搞冷链，要么我花几块钱我买瓶甲醛，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当守法的成本比违法的成本还贵的时候，那么良心这个东西就成了奢侈品了呀。而咱们普通老百姓呢，咱买回去的白菜谁能知道有没有泡甲醛呢？泡了你也看不出来呀，你能看出来吗？民以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可光说有啥用？现在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都介入了，要求各地要立刻抽查。北京呢，新发地也启动了紧急排查，合肥还有宿迁也在追流向。说到底就一句话，今天他们敢往白菜上面蘸甲醛，那明天就敢往任何菜上泼药水的。这颗白菜不是第一个，但愿它是最后一个。舌尖上的安全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曝光、严查、再曝光的一个折腾。别等下一回了，咱们端着饭碗还得问一句，这菜我能吃吗？你说这心里堵不堵啊？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我今天刷到一个理发师叫做刘佳，广西河池大深山里头，他留着一脸的大胡子，山里小孩都认识他。早在2014年啊，他偶然走进山里面给小孩免费剪头发，谁能想这一干就是整整12年。
2: 我这次都过来开心吗？
3: 开心。
2: 以前的那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他们的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要去到江里面，去到有街的地方才能剪头发。谁带出去啊？哪里有空带出去？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下一个。
0: 12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了。当年那些小不点儿，有的都上大学了，都走出大山了，但是他还往山里跑。刚开始去呢，就带一把剪刀，单纯的剪剪头发。后来带的东西就多了，衣服呀、玩具呀，还扛着机器过去放露天电影，还给村里人拍全家福，拍完照片带回城里头洗，下回进山再送回去。好多老人活了一辈子，第一次拍上全家福。就有人问他说，你天天翻山的跑进来，你累不累啊？你图啥呀？又不挣钱的。他就说了，我不需要谁来报答我，你们的日子过好就行了，以后有能力把这份好心传下去，这就挺好。12年就

0: 干了这一件事儿，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有一天自己可以不再被需要。就这种笨劲儿啊，反而最金贵。一把剪刀能走多远啊？答案是上万步山路，12年的光阴，数万张笑脸。有人拿起剪刀是为了谋生，他拿起剪刀是为了温暖人心啊。说完大山里的，我跟您说个城里的暖心事儿啊，也特别让人心里热乎。您听说过合肥那个蛋饼摊的事儿了吗？一个叫做王贤黄的店主，今年33了，蛋饼摊刚开了25天，接了一个很特殊的订单，备注上还写着说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儿，不要生菜，煎饼呢一半辣一半不辣。他一看两个口味分两半，说明呢至少两个人要分一个饼吧，还在治病。他也没多想，就让袋子里面呢塞了100块钱现金，又加了2杯豆浆。
1: 订单备注的是小孩化疗不能吃辣，然后老板打电话过来问口味，收到外卖的时候就收到老板的100块钱的心意，挺感动的。毕竟教育他有帮助就行了，我们也收到好多关注了，但这个事情怎么说能传递下去就行了。
2: 大家好，我是那一个店主，因为给一个小孩子发了100块钱红包的事情，这个在网络上面热火了，很多热心网友就直接到店里下单。我看到我手上的这些备注，我真的我很感动，这些全部是一群善良的人，我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0: 可就这么一个自己还在爬坡的人，看见别人难，第一个反应是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他给出去的100块钱和2杯豆浆，是对另外一个在黑暗挣扎的人说，我懂你的难，但是你别放弃啊，兄弟。王贤黄的蛋饼摊一下就火了，但火的不是蛋饼，是人心啊。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其实我觉得比烟火更暖的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那一句请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2: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我明白。
1: 老朴，这次咱们又调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0: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1: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2: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1: 再见。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
2: 来呀，
3: 来，铁，铁，铁，铁，铁，
2: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格玛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2: 少尉，谢谢你。哎。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少尉，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7: 不要乱跑！
8: 大队，小刘，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2: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至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呀，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你先干点。还是你保管吧。
2: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少林，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情况怎么样？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保持中立，先联系。啊，保持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2: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2: 首长。
3: 马上送去，司令。
2: 来，
3: 坐。王政委，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2: 真的100%？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

0: 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了，上好了，
2: 上好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好，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0: 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3: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给你。
4: 王政，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3: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4: 走，
0: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5: 张主任，
0: 动！
5: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0: 是，
5: 二班，过来。
4: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上，我叫你上，我让你来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追杀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分员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王政委。

0: 人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对，
1: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八。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娟子姐姐，
2: 真好，
1: 娟子，
2: 王芳，
1: 你们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太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
1: 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嗯，
6: 走吧。
5: 小
6: 王，快走。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向后转，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嗯，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8: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肚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

0: 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

0: 不糠，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

0: 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

0: 不糠，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厂长，
4: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4: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5: 经理，
2: 团长，
6: 哎，
2: 团长，
6: 往两边瞅一瞅。

0: 参战，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去。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进去。
0: 好啊，
2: 这王芳同志，
0: 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
0: 苦。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也跑不了。
8: 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9: 好。
6: 怎么，你累了？
9: 你累了？
6: 不累。走。
10: 情况怎么样？
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1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
8: 好。
6: 走，快点，快走。
10: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1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呢。哎呦，
1: 服务员，来来，哎，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2: 我们的区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4: 我叫李永禄。
5: 我叫赵金贵。
6: 同志，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同志。
6: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
6: 同志，
2: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6: 同
2: 志，同志，同志，同志，
4: 同志，同
2: 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

0: 快点，给我，把那个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点，给我，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
2: 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组。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你们，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王，
1: 怎么了？
0: 王芳，他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送病人医院。真的，开。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2: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
3: 你们当时
2: 好。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往下走。
2: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2: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2: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
2: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我姓胡。哎，
4: 错了，您找谁呀？
3: 王副标。
1: 啊，哎，刚才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4: 哎，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4: 好，踩一下。
3: 哎，
4: 好了，
1: 行了，这下好了。
4: 哎呀，
3: 谢谢你啊，老同志。
1: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4: 王副标。 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福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欢迎您，请坐，
2: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2: 坐，
0: 好，
2: 坐，坐吧，
0: 坐，好，把衣服给我，
2: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0: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1: 洪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0: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0: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0: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0: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
1: 坐吧。
0: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0: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3: 王富彪同志，
4: 年都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0: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亲眼看着我们宰相砸进敌人，坚决胜利！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
0: 我上好归队了。
1: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王副标在我们说一声，
0: 难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毗邻天津，相邻河北。北京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我们的旅程从天安门出发，一横一纵两条轴线在此交汇出北京的中心，首都的中心，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首都北京，第一地标是哪里？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就从这里震撼发出。从那时起，

涉及入中国的国徽，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造型庄重，让北京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宏大气势接受世人瞩目。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纪念活动，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当人们聚集在这个可容纳近100万人的广场上，一起看向天安门时，每一声宣告总会在人们心中反复回响。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欢呼与期冀，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天安门前的广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伫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的守望，让每一份繁荣与希望，都不会忘记来时的牺牲与峥嵘。在纪念碑的南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布局，在1958年就有了成型的规划，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广场东侧是象征祖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是事关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左祖右设的国都规划原则，源自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天安门为中心，分别延伸出纵横这座城市的两条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南北中轴线，用大约7.8公里的长度串联起这座古都的前世。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北京的另一条轴线，它记录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重要步伐。以天安门为中心，以横纵两轴为架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举办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的场所。长安街有着长治久安的美好寓意，最早它只有不到3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它一直在不断地加宽和延长。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长超过60公里。建国门和复兴门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标记点。从建国到复兴，人们赋予这条路最好的寓意。长安街还是北京最宽的街道，最宽处约120米，双向16车道。在这样的大道上一路直行，穿行而过的人们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坦荡，也因此变得气宇轩昂。它贯穿北京7个行政区，不仅连接着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更是将关乎国家呼吸与命运的重要职能部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对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先后24位皇帝在这里施行统治。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这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今天北京的南二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这些由汉白玉沿线铺就的道路始于永定门。中轴线的北端是掌管时间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文武百官上朝，百姓劳动和生活都以它的授时报时作为参照。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从历史中走来的它，带着新生，古老而现代。因为政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

开启一趟文化之旅，透过正阳门看古城的格局，到故宫博物院探寻它的前世今生，国家大剧院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去三山五园一睹古都的园林文化。北京建成3000多年来，有近乎1/3的时间都作为都城存在。如今，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了过去，而都的文化留了下来，融进北京的城市空间。文化的北京，仍然离不开北京中轴线。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意义都积淀成了厚重的文化价值。沿着中轴线，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是正阳门，这是明清时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像这样的内城城门一共有9座，内城拱卫的皇城有4个门，所以人们曾经也把北京城叫做49城。北京雨燕每年春天都会来此安家，正阳门的维护修缮工作都会躲开4至7月，那是北京雨燕的繁殖期。正阳门的南边还有一栋箭楼，明清时城楼连着城墙，并在2楼之间围出瓮城，成为一套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如今正阳门不再需要肩负防卫的职责，在这里安放着中国公路0公里点，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

生了标志性的起点。由此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南，就到了古都的外城。1992年，人们沿着北京最外面的城门建起了完整的二环路。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更是把老北京大约60平方公里的内外城范围清晰勾勒出来。

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城，它处在整条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如今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故宫博物院，或者简称为故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也是皇城文化的活古董。这些看似高度相差不大的建筑，其实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有序排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威严的皇权建在高于地面的台基上。三大殿名字中都包含和字，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对儒家文化中和的推崇。

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古都的建筑大都不高，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本世纪初，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外壳用超精致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大剧院匍匐在此，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

北京不止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更有气度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安放在古都的中轴线旁。中轴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还因

在他身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从空中看，天圆地方的理念，一北一南，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祈年殿为祈谷之所，元丘为祭天之地。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今天，人们只要来到这祭天场所，站到元丘的中心点，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

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经过一番设计，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严形成互补。其中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同时广泛仿建中国的山水名胜，营造出江南气韵。离颐和园不远，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曾经横遭劫难。这些断壁残垣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1860年，他惨遭英法联军焚掠，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融合西洋建筑手法，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今天圆明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不只是一座园林，这份文化遗存曾经的遭遇值得全人类反思与铭记。三山五园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让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后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现在他们周边，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继古开今的气象。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在空中遇见长城，它绵延于燕山山脉之间。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总长超过了520公里。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它们由砖石垒筑而成。历史上长城的修筑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所以长城所在之地大致成为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分界。这样的划分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割裂开，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终究是融为了一片，不同文化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还

还是政治需要，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万里长城与古都北京一起，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和我们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名片。开启一趟国际交往之旅，众多体育场馆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在北京，我们广交天下朋友，也欢迎远方的朋友留下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2008年，一句“北京欢迎你”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这样的亮相不止一次。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会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更会成为北京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与世界同行向前。

0: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高级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取一个月的俸禄，重则丢掉官职。地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仲赫。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

0: 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着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具，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护，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护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取一个月的俸禄。

0: 用几根玉米换来的这只宣德炉能否是传说中的稀世珍品？
1: 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2: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
0: 馆藏级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这件玉钺到底是真是假？
3: 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
1: 只在博物馆看过。
0: 挡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位于东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之一。著名的越窑青瓷从这里发源，盛唐时期大量销往海外，掀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裹挟着厚重的书香文韵，穿越450余年，天一阁见证了耕读传家、诗书记事的家风文脉对这片土地的滋养。这里是宁波，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宁波站的现场。
3: 纹饰风格什么时候的？这如果对的话，这是良渚的。
5: 对，
3: 完了，这是个扳指。嗯，
5: 这个扳指我清楚。
3: 扳指是什么时候有的？
5: 那我们听见没有？我就问问你，这是不是天
3: 吗？扳指。嗯，完了，上面刻的良渚文化的风格的。嗯，完了之后还是天皇。
5: 嗯，红学实验，你看。
3: 大哥，你这知识干砸了。
5: 你看这个工艺，它是老工艺，不是新的。
3: 这嘎嘎新，这东西。田黄是属于叫地开石。嗯，这是锈玉。
5: 又是锈玉。
3: 对。
5: 有红血丝。
3: 红血丝啊？那咋没有啊？染色也可以染上啊。
5: 染不就那么好？
3: 哎呀，染上了。完了之后，你这个东西啊，你雕刻的又不伦不类啊，你这就是臆造的东西。大哥，你这花多少钱买的吧？
5: 这是祖传的。
3: 可拉倒吧你！
6: 直接入选一件。
5: 你看这个叫什么名字？啊，闽代的东西。
2: 明代说有这样的鱼楼罐啊，做十大兵这样的印章款啊。
5: 这个是祖传的。
2: 跟十大兵有关系吗？
5: 徒弟吗？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师徒合作的啊？
5: 师长啊，闽。
2: 这件东西是现代工艺品，一眼假的东西啊。
5: 这个是假的，我们把它吃掉。
2: 你不要吃。
5: 老子说，
2: 化学的东西做的旧。
5: 清民国的，你的，
2: 连晚清民国都没有。
5: 现代工艺，
2: 我只是告诉你，晚清民国有落十大兵的这种寄托款，但是你这种鱼螺针，你这个连紫砂都不是，普通的泥料，调色烧制的。化工的，知道吧？化工是
5: 这个名字，
2: 好不好？
5: 紫砂嘛，
2: 跟紫砂也没有关系，这就是地方上的泥料，化工壶，好不好？
6: 玉器入选件，
7: 这叫砂口罐，
8: 这个是装药的，
7: 有的时候装药的，实际上呢，有的装。

0: 茶叶，当然还有一部分也作为陈设器。这个光绪有一特点，这块有这种纹饰，背面大片的留白，简单的还原花卉，或者简单的画一个蝙蝠。你看这种胎体，火石红自然，这开门一眼老的，像这个应该是家传的吧？
1: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在药店工作的，这就是当时放药的。
0: 放药的，
1: 对，放穿山甲、红花什么的。当时老药店嘛，可能有百年了药店，然后拆了，里面就是
0: 对，
1: 那罐就拿。
0: 有的药店呢，上面这一封条，那写着什么什么药名。
1: 对对对，它名贵的药是放在这种瓷器里的，普通的药就放在那个木盒子里。
0: 对。
2: 这是刻花的一个青瓷的盖盒，它的釉面还有这个工艺，包括这个底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应该是北宋越窑，但它腐蚀的很厉害，你看它的釉啊，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都有一些个失光了，所以说这件东西
3: 品相有影响了
2: ，但是它的纹饰，就是它这个上面刻划的这个花卉啊，
3: 菊花了吗？
2: 它这个
3: 现菊花，
2: 对，它这个开放的还就整体看还是比较饱满的，里面呢做的这几个工艺呢也还是不错啊。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浙江乐德数字文化产业园，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你怎么称呼呢？
6: 我叫李江。
5: 啊，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铜炉啊。
6: 是啊，对。啊，
5: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底款，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铜炉啊，大部分的底款都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哎，果然您这个也是大明宣德年制啊。
6: 对对。
5: 但是这个宣德炉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甚至有很多资深的藏友到现在没有见过真的宣德炉。
6: 对，我也听说过
5: 啊。所以说宣德炉好像是一个传说，是香炉界的一个传奇，那它有可能是真的吗？
6: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5: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6: 我听我父亲说，是有几个逃荒的人嘛哈，经过我们老家门口，我父亲跟我大爷拿几个玉米棒跟他们换的嘛。
5: 我们说这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刻，可能粮食和饮水这样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它是价值千金的啊。那这个东西也在家里收藏了这么多年。
6: 对。
5: 当时除了换它，还有换别的东西吗？
6: 没有。
5: 那既然是两个人换的，最后怎么又决定传给您了呢？
6: 我大爷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然后去世了。
5: 已经过世了。
6: 对。
5: 那他的这个养老送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6: 就是我吗？
5: 我们都说这个侄子能当半个儿，也是你承担起了。
6: 对。啊，
5: 那这一件藏品可以说是到您这儿算是传家宝了啊。
6: 算是吧。
5: 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年代的呢？
6: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可以说一窍不通啊。然后就是之前嘛，一直在家里面，就是放在那边烧香。
5: 就是真的用它来祭拜祖先。
6: 对对对。
5: 啊，我们看它的这个皮盒，就是还比较熟旧啊，确实是有使用痕迹的。那今天这个藏品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6: 好，行行。
5: 藏友输入的是300,000，为什么估这个数呢？
6: 因为我也不太懂嘛，然后就是别人跟我说的嘛，因为我对古董方面一窍不通嘛。
5: 就觉得它这个有年头，又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应该是价高的啊。 如果它真的是大明宣德年间的香炉，价格上千万没有问题。
6: 是吧？
5: 我们今天把它说明白。
6: 好。
5: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蚕友带了一个家传的这么一个铜炉，炉腹的两侧呢，你们看到有两个这个瑞兽狮头啊，这是在宣炉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炉型，我们称它为狮耳炉或叫狮头炉。一说到宣炉呢，我们都不得不提到宣炉的这个炉谱。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狮头炉呢有两种样式，一种呢叫做这个狮首马蹄夷炉啊，它是一种仰中型的啊，底下呢带三个兽蹄状的腿。另外一种呢叫做狮首大夷炉啊，就是您带来的这么一个样式啊。这个狮头这种装饰呢，其实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器物里面的那种蹼首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商周青铜器那个时代啊，就很喜欢在青铜器的两侧装饰这种兽耳或者是兽首衔环的这种耳啊。那到了战汉以来呢，把这种圆雕化的这种兽首啊，给它扁平化了，哎，就是我们所谓的蹼首。它广泛地用到各个这个艺术门类里面，包括铜器呀、瓷器呀，甚至门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我们把它叫蹼首衔环耳啊。狮子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百兽之王吧，它可以令百兽臣服啊。所以炉谱里面记载啊，当时宣德皇帝是用狮头炉御赐给当时的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这些军职人员，因为这些军职人员啊，他这个掌管着国家的军队啊，肩负着这种啊为国宣威还有克敌的这么一个任务，所以呢，哎，特别符合这个狮耳的这么一个寓意啊。那基于对于狮头炉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我给您这个狮头炉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看李先生带来的这只炉子，这只炉子呢做的是器型小巧、周正、圆润、饱满，两边的狮头扑手呢铸的形象威猛，跟别的我们见到的这种狮头的扑手啊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这个上面有很少见的居然铸了两个耳朵，那么让这个狮头呢看上去啊更加的具象，上面的这个毛发刻的呢也是一根一根的，相当的清晰，丝丝入扣啊，因此整个形象看上去是既古拙又生动，同时呢还把狮子这种百兽之王的神态表现的是十分的形象。底下呢翻过来它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这个款字清晰，笔画有力，刻的呢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我们从圈足的这个露铜点来看，露出的铜色也是金光内蕴，铜质说明很精炼。那么像这样的炉子虽然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现代铜炉造假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征现代的造假呢也全部都能够做出来。那么这个炉子到底是如李先生所说的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样的一个来历呢，还是现代的一个仿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
2: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只清代早中期狮头耳铜炉的真品。这种铜炉呢，从宣德三年开始，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但是呢，不同的年代它铸造的这种工艺特点和审美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炉子，我们看它器形周正，口沿的这个厚度和圈足的厚度几乎是相当的，符合清代早期康雍乾时期的这个工艺特征。我们为什么又说它是清代早中期的呢？这个就要看它背后的这个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了。它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而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呢，是清代康熙55年康熙字典出来以后，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陈老师你这样鉴定也不对呀，因为清代有很多的炉子啊，他写的这个德字中间也没有一横的。那么这个呢，确实清代有时候仿明代的炉子，它也会写沈度的那个明代的那种台阁体的这种写法，德字中间没有一横。但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字中间没有一横的这个炉子不一定是明代的，但是德字中间有一横的炉子一定不是明代的啊，这个是它有一种文化的，它这个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炉子呢，我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3: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4: 今年嘉德春拍的时候呢，有一个岸上云烟专场，里面呢就出现了一只比您这个可能小一点，但是皮壳包浆来看呢，比您这个干净，品相好。那件铜炉呢，拍了是70000多，只不过呢，美中不足的是您这个炉身上有一些磕碰。其实这种磕碰呢，在历史上也是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就会拿着这个炉子去砸东西。所以结合您这个炉子的尺寸啊、品相，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皮壳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3: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来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5到8万元，跟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
5: 还好吧，就是来看一下是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嘛。
3: 嗯，知道它不但真，而且真的很好。
5: 是的。
3: 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
5: 谢谢。
3: 嗯，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6: 嘉德好。
3: 放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6: 我姓刘，我叫刘世立。
3: 嗯，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
6: 是个玉钺。
3: 这个玉钺呀，说实话我只在博物馆看过，因为它的等级特别高。玉钺象征的是当时的军权，什么地方出过？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富好墓都出过。
6: 嗯，
3: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0: 哎呀，这是我20年前吧，我是注册的。
1: 什么样的机缘能够得到这个高古的玉钺呢？
0: 当时吧，我一见到这个玉，哎呀，我是一见钟情，我特别喜欢，感觉好像那么真那么老，就是喜欢，所以我就买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0: 3000、2000吧、2600成交。
1: 从3000一路砍价砍到2600。
0: 当时我一看还那么老，那我在我的印象里边，它好像是应该是夏商周之前的吧，那古代的是部落的首领用过这东西。
1: 对，而且象征的是兵权、军权，
0: 对，权力的象征嘛，
1: 不得了。它不光是富贵，而且还有大权在握啊。
0: 它还有是个祭祀用器吧？
1: 对，而且是
0: 祭天祭地，
1: 应该说这个。军事一把手才有资格用它来祭祀。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嘞。
1: 这可怎么估呢？我们这个计价器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3000元。啊。就是您20年前买它的价格，
0: 价格无所谓。
1: 那就是其实对它不太自信。
0: 不，我很自信啊。我就认为是，反正是，这个史前时代的，那从夏才开始有这个历史记载嘛。
1: 那对它那么自信，怎么才估3000块钱呢？
0: 基本上买那个价就行了，嗯。
1: 我们其实也非常好奇，真的这种商周的玉钺，那得估多少呢？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青玉玉。不过一些观众啊，看到您这件玉器也会说，这不就是一个釜吗？怎么又叫玉了呢？那到底它是釜还是玉呢？说文中是这么解释的：大者为玉，小者为釜。这个玉呀，就是从釜演化而来的。釜呀，是我们的先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它可以用于劳作，用于生产，还可以用于战争征伐。我们的先民啊，就把这个釜的刃部逐渐的加大加宽，就形成了玉。那么现藏在咱们国家博物馆的国际紫白盘啊，它的铭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赐用玉，用正蛮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周王啊赐给国际紫白这个人啊一件大玉，希望他拿着这件玉来去征讨四方的蛮夷。可见这个玉呀是赋予着神权、君权、王权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汉字的王字，其实啊也很像这个玉的造型。那么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王字呀，和我们现今所写的王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的墨笔呀，就是这个玉的刃部。根据我们现代的文字学专家分析啊，王字就是从玉演化而来的。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价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先生呢拿过来的这件玉钺啊，而且呢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因为它上面呢带弓。首先呢它雕刻的呢有两个眼睛，双圈眼，上面呢还有雕的有眉毛，然后呢有两个向下的獠牙。那这种獠牙呢一般都是出现在这个仰韶文化还有这个我们的石卯文化

比较多啊，浴月的等级本身就非常高啊，就是在原始部落时期、新石器晚期，它就是皇权的象征、王权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到了商周时期呢，把它添加成这个纹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在月上做纹饰的最早的就是良渚文化，它有一个小的兽面，一个简地浅浮雕的在旁边这个位置。那么像您这个呢，它的原型呢，乍一眼一看呢，就像我们山东博物馆那个叫亚丑月啊，商代的，整体呢是青玉制，玉料当中呢带有大量的这种类似于古玉沁色的一种精皮精裂，但是这种精裂呢也有可能是玉料带的。侧光看呢，表面的光泽质感呢，看起来这个玉的质感更加的明显啊。一般的玉钺我们知道啊，它都是弧形外凸，它这个玉钺呢呈这种风字形啊，然后呢弧形内凸，然后磨出刃状啊，造型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您这件玉钺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商代风格的兽面纹的青玉。为什么是仿品呢？您的这件东西呢，首先造型就是属于叫夸张臆造的。第二点呢，它表面整体的除了玉质本身这种光泽质感之外，你侧着光看，通体皮壳高度一致，没有任何的这种岁月氧化形成的这种温润的质感和包浆皮壳，上面的所有的雕刻的阴线部位，尤其是阴线槽里头，都出现了新鲜的毛茬，平面部位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细密平行同组的这种打磨痕迹，并且这个孔道内不见任何悬擦痕，这个孔道内经过了这种现代的这种抛光打磨，这在中国古代玉器当中，尤其是在夏商周乃至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晚期，都没有这种工艺进行孔道修磨啊。这个整体没有任何老玉的这种特征啊。根据以上原因，这件兽面纹的一个玉钺是一个仿品无疑啊。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来，
3: 那玉钺这种高古的玉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一直都是很高的。那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去年在纽约的苏富比有拍一件沁色非常好的新石器时期至周这么一件玉钺，那它的成交价格是720多万。那时间再往前推，2015年纽约的佳士得有拍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玉钺，它的成交价格是46万多。那时间再往前，2009年的纽约的佳士得也有拍一件商代的玉釜，也是素面的啊，那一件的成交价格呢是80多万。所以我们通过这像2009年到2015年再到去年的成交记录，可以发现其实在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高古玉器的认知还是比较高的。
2: 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科普一下啊，因为熟悉我们收藏节目的都知道，在白海波老师这个玉器鉴定领域经常容易出一些重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

0: 文物保护法，这种高古玉器是禁止交易的，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
1: 那
0: 来，
2: 对，是的，那根据您这件藏品的现存状况，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0: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它的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
1: 我能不能问专家一个问题，可以吗？
0: 哎，您说。
1: 是白老师。哎，它是什么时间？是昨天仿的还是什么时间仿的？都是。
3: 借着您这个机会啊，因为很多我们海选的时候啊，现场经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首先呢，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仿古玉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是没办法进行这个准确衡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玉料工艺表面的信息，尤其是氧化皮壳存世磨损的这些信息，了解到这件东西它的仿制就最多就是30-40年，
1: 说明我的眼力还是不够。
0: 把这件藏品算是说透了，同时也给您提了一个醒。
1: 对对对对，
0: 收藏千万件，遵纪守法第一件。高古的玉器，它按照我们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就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它这个前提就没有。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
4: 夫人好。
0: 你好。
4: 你看到你现场。
0: 谢谢，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肖连友。
0: 肖先生您好。我们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笔筒。
4: 对，应该是清中期的吧。
0: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我爷爷传下来的。
0: 这边是有题诗，这边他画的是，有花鸟，这应该是牡丹，是吧？是牡丹还是芍药？
4: 牡丹吧。
0: 牡丹。哎呀，后边写的是什么呢？
4: 我不认识。
0: 看来这研究的不透啊。一般我们藏友家里有个藏品的话，会通过多方搜集资料啊，给他查清楚了。您这个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一番研究呢？
4: 因为这个名家我查不到，没有读很多书。
0: 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
4: 冯西，
0: 没有查到他的相关信息。
4: 没有，我没有找到。哦。
0: 这件藏品它的这个底下还有修复的痕迹
4: 没有？我沾了一下那个胶，它是窑砾，以前就是这样子，测窑的时候就窑砾了。
0: 那这件藏品我们今天到现场就共同来了解它，说清楚。
4: 对，
0: 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好的。
0: 来，藏友输入的是38000元。怎么估出了一个这么具体的数字呢？
4: 因为以前2009年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笔筒是价钱好高，文房四宝的，到现在我没有出手，现在想拿来问专家能不能定一个价，是想出手卖掉它要钱用。
0: 哦，就是说您觉得38000是可以出售的？
4: 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这位先生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件非常漂亮的彩绘的花鸟笔筒。那我们可能要先知道这个彩绘是什么品种才好说年代啊。那我个人的观点看呢，咱们这只彩绘呢是一件浅绛彩。
1: 华山论著，浅绛彩瓷是清末时期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

同治元年至光绪34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将中国书画艺术的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特指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材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

0: 呢，我个人观点看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浅酱彩在咸丰五年开始出现以后，那真正的大规模的在民间流行是在这个同治和光绪时期。那我们知道这个浅酱彩其实是文人瓷的一种代表，那我们在这个明清陶瓷史中啊，其实有两个时期是文人瓷的发展高峰啊。第一个时期就是明末清初之际，第二时期就是咱们浅酱彩形成年代，就是在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之际。那我研究了一下，这两个时期都有相同的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化历史传承。比如说我们景德镇御窑厂曾经烧过两次大火，第一次大火就在明代万历时期啊，第二次大火是在清代咸丰时期啊。因为这个明末清初跟这个晚清时期政局都比较动荡啊，都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那当时为官窑生产这些瓷器的这种优秀的这种匠人和艺人啊，他们在这个官窑都停烧了啊，他们流落到民间，但是没有官窑的束缚呢，他们就是勇于创新啊，生产了很多这种啊，就是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啊，这个晚清时浅酱彩。咱们以青花瓷和浅酱彩为例啊，这个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它有一个艺术成就，就是它把咱们中国国画里这种画山水的这个优秀的技法，比如说斧劈村、劈麻村，运用到这个瓷器当中啊，使这种青花有这种青花五色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清代晚期流行的浅酱彩呢，它其实是把这种中国传统画这种诗书画印啊，移植到瓷器中，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艺术效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啊，说乱世出英雄，但是乱世呢还有高光的艺术作家。那您这支呢又是青花和浅酱彩的结合，
1: 我问一下
0: 啊，您说
1: 浅酱彩要比那个粉彩要更加好吗？
0: 整体艺术效果上看啊，浅酱彩要比粉彩更好，因为浅酱彩几乎都是文人亲自参与创作的，以前的粉彩它这个画工和这个上颜色不是一个人，就是有画匠有上颜色的师傅，他是分开制作的。但是浅酱彩从画稿啊，从这个用色啊，从这个甚至有时候从烧制都是一个人来参与完成的，所以说他都是一个人的这种心血集中在浅酱彩上，他更能体现这个个人的这种艺术审美和这种价值。
1: 好的，谢谢。
0: 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也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我们这个藏友拿了一个笔筒，而且呢这个绘画的呢是这种青花加这个浅绛彩。那么我们刚才藏友说这个是中期的，
1: 我也是夹到您的
0: 啊，可能您对这些瓷器啊、绘画呀、包括用彩呀，不是很了解。那么这个浅绛彩呢，实际上我们最多能追溯到应该说咸丰五年，那么它一直呢到民国十四年，大约70年左右时间。那么为什么说到民国十四年就不烧制了？因为这个浅绛彩啊，它是釉上彩，容易划伤。那么从它的创烧一直到民国十四年左右，有些早期的已经这种颜色呀基本上划伤了，有些可能看得不清了，所以呢在民国十四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烧制了，就用新分彩来代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浅绛彩呢，它属于是这个文人画啊，像城门啊、王绍维啊，啊这些都是这个文人画。那么其实这种浅绛彩加青花，它烧制的方法跟我们斗彩的烧制是一样的，也是青花在釉下1300度，然后釉面呢画这种浅绛彩，用低温750度来烧成。那么这件笔筒呢画的是这个牡丹啊，还有一个白头鸟啊，富贵白头，玉也很好，底边呢还是这种玉壁底，那么还有一道裂，所以说这个具体的年代呢到底是中期啊、晚期，还是说赝品呢，经我鉴定。
2: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

0: 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晚期光绪浅绛彩笔筒。那么我说说这个为什么是光绪时期的，因为我们知道浅绛彩从这个应该1855年咸丰五年开始创烧浅绛彩，流行到清晚期同治光绪时期乃至民国。那么这件呢，实际上我们从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光绪时期的，尤其这种青花的发色，还有底边这种青花画的是这种海水江崖，这种海水江崖这种绘画的风格也是符合光绪时期的这种风格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浅绛彩，包括这种花青，还有这个粉颜色的这种厚重感，也是符合清代光绪时期的特点。另外我们再看看这种玉璧底，实际上当时它是为了仿制清早期康熙时期也出现了这种玉璧底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称为叫小康，就是光绪时期的这种胎纸呢干老。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它这个落款呢戊申呢应该是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也就是这件笔筒我们能够准确的说是光绪末年，光绪34年来烧制的啊。东西呢非常开门啊，绘画也精致啊，那么很开门的一件笔筒呢。
1: 老师我问一下，我是1908年以前就光绪就有这个笔筒，我就再往前推那个60年，我就说就是清中期的，就这样说的。
0: 60年一甲子，我们再往60年推，一定就是超过了咸丰了。
2: 当时还没有创烧出浅绛彩这种门类，所以就不可能再往前了。
1: 老师说现在是浅绛彩，我也是一岁数粉彩。是甲道年的，我是这样算的，1840几年的，我查一下，是名家写的诗吗？
0: 这个呢，刚才看落款，它叫红星，那么红星呢，实际上是一个当时浅绛彩的一个小名家，啊，如果要是说像程门、王绍威，像这些人，他要绘画的，那这个笔筒呢，至少是几十万，那么基于以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在市场上来看这个东西的话，这类器物因为当时烧造量还是比较大的，2014年嘉德拍了一只跟这个差不多的一只笔筒，当时估价是8000到12000，这10年了，基本上这类器物因为它输入量比较大，所以说它价格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我给一个这个市场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它的报价是12000元，如果它底下没有这个裂呢？
3: 这个是它当时烧造这个胎体引起的摇裂，所以说它的价格影响的并不是特别大。如果它没有摇裂，可能就是15000左右。如果是后天的磕碰啊或者那样的话，它对价格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1: 因为我爷爷以前跟我们说过，他光绪年间拿来新的就是有裂痕，就是摇裂的。他跟我们说过，跟我父亲说过。
2: 我们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18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000元到20000元。那这个价格区间，您还愿意出售吗？
1: 有人我就卖掉它，要钱用。
2: 它是真品。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并且有资格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那这样他就近期就可以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了，对吧？
1: 好的。
2: 那喜欢这件藏品的朋友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中华大连拍上，我们期待这件藏品能够拍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好的。
2: 恭喜您，有请。
1: 谢谢。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浙江乐德数字文化创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

0: 静，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3: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 一定要去吗？
4: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5: 这是生死抉择。
4: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6: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7: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8: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9: 饿死小涛，
10: 我是演员吉他，
11: 我是演员苗阜，
12: 我是演员李小强，
13: 我是李易生，
14: 我是演员王子明，
7: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5: 我在立北宴够尊重，
10: 扮演黄正景，
11: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2: 饰演宋四，
13: 饰演薛贵生，
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8: 一起看烟火人生，
10: 关注陕西卫视，
11: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3: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15: 午间午三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

0: 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 扎根乡土，
2: 信息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舒，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越。
1: 给！

0: 看来今天晚上鬼子巡逻力度加大了不少啊！咱再动手太危险了，要不改天吧。
1: 你们听着，进去以后先捡值钱的东西拿，速抓速取。拿完以后，你们几个先撤。上面，
2: 哎，
1: 他们撤完以后立马放火，明白吗？
2: 放心吧。
1: 上。
2: 走。

0: 邓科啊，
1: 嗯，
0: 我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
1: 秘密？
0: 嗯。
1: 那我知道了，那不就不是秘密了吗？
0: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怕你分心。可是又一想，兴许这个秘密可以成为给你加油鼓劲的动力呢。
1: 是吗？
0: 嗯。
1: 好，你说。
0: 我怀孕了。
1: 真的，那就是说，我邢登科有后了。
0: 哎，你还记得小泽吗？
1: 怎么了？
0: 你爹招

0: 张罗着让我去日军司令部给小泽唱堂会，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1: 不行，你现在怀上了，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0: 可是小泽是咱们在海洋的暗杀行动中最重要的目标，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咱俩是领导，如果我们都率先退缩了，其他暗杀团的弟兄们会怎么想吗？
1: 说的没错啊，可玉珠，要不这次算了，下次我们再找机会杀他。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这么好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1: 要不我再考虑考虑。

0: 军人，还是老百姓，见人就杀，搞得现在小鬼子疯狂的报复。啊，俺们队伍上还死了几个兄弟，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这里边也有不少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

0: 这你不知道吧？我邢登科要干的不是小打小闹的事儿，我要干的是杀小泽这样的大事。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
0: 那是谁干的？
2: 那你得去问山豹了。
0: 你是说这件事是山豹带人干的？ 这个家伙还是那个臭脾气，独来独往。大哥，是俺错怪你了。俺这次来啊，有一个想法，俺想来一个斩首行动，干掉小泽，趁此机会拿下海洋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
3: 凭什么你去解放海洋城？
0: 你也想来？好啊！<笑>咱们呢，还是说说打鬼子的事儿吧。小雨茹他们准备了一出新戏，想把鬼子的大小头目都请过来看戏。
3: 那太好了，
0: 俺马上回去，带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把山豹也带上。那这样，咱们明天上午还是在这碰面。
3: 商量下具体的行动计划。好。哎，他挺好的。反正啊，我是把他托付给你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不放过你。
4: 有我在，你就放心好了。
5: 快点，快点，往那上，快，走。

0: 我正进去呢，
1: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0: 汪队长，您来这儿有何公干啊？陈连长，你知道刚进是谁吗？
2: 知道，
0: 他可是俺们营长的老乡，怎么您也认识？
2: 你们营长老乡？
0: 对呀。
2: 那好，俺正好跟秦营长有事商量。
0: 哎。俺们营长正在午休，您看，
2: 午休？
0: 嗯，
2: 你们营长现在还在午休？
0: 对。
3: 程连长，看来你是诚心挡驾啊！
0: 汪队长，您这可严重了。
3: 那好，你转告你们营长，俺改天再来拜访。
0: 走，不送了。
4: 你说赵小栋在秦宝堂那儿？
5: 对啊，
4: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可俺手下那几个弟兄都说看得十分清楚，赵小栋是在警备营大院门口不见了踪影。
3: 后来俺找借口进警备营，想找秦宝堂探个究竟。
5: 可是他那个程连长，他要说秦宝堂在睡午觉。下午四五点了，他睡哪门子午觉啊？
4: 俺部下看的不会错，赵小栋确实进了警备营大院，这事儿他难敢胡说呀。啊，
6: 偏就得乔小栋你就开单啊，妈的，做看妈的那一点事。
7: 报告する暇があったら乔小栋を連れてこい。雑魚はもういらん。
6: 小泽司令。说你们都是些不长眼睛的猪，以后不要拿这些假情报来糊弄他。
8: 是。

0: 沈梦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1: 他就在楼上，
2: 他在跟谁接头？
1: 一个戴黑墨镜的汉子。
2: 好，弟兄们，赵大胆这次插翅难飞，你们先要放好了他，啊，你们两条腿都瘸了，走。
3: 哎，没劲了，哎，老样啊！
4: 哎，我算了啊，大算了。

0: 山峰，
1: 山峰，山峰，
0: 山峰，
2: 师兄，
0: 山峰，
1: 山峰，
0: 师兄，哎，没有的，
2: 山峰，你不会有事了。
0: 大师兄，哎。

0: 顿，将。
1: 三宝，
2: 小泽派人来通知，今晚不来看戏了，请我明天去司令部为他唱堂会。
3: 这个小泽是没胆量再来了，
4: 很有可能。
2: 算小泽命大。
3: 邓哥，俺先回去。把上门的后事处理了，
4: 别忘了替我敬他一碗酒。
3: 俺知道了，一会有啥事儿尽管通知俺。
4: 好，有事要帮忙的时候一定通知你们。
3: 好，俺回去了。
4: 哎，走后门。
2: 邓科，看来我们得实施第二套暗杀方案了。

0: 强。
1: 小凡，要不咱们合作一段，起见啊，
2: 苏三周。

0: 玉珠，刚给你熬了一碗山楂粥，你不是爱吃酸的吗？吃着吃吧。玉珠，别再为上次行动失利难过了。
1: 眼看着小泽就把毒酒喝到肚子里去了，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
0: 这只鸭子飞了，不是来了一只更肥的吗？
1: 你是说坂东大佐？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就潜进医院，把他干掉。可是现在医院都戒备森严，能进得去吗？
1: 你忘了，我会说日语。潜进去不难，可剩下的就得看运气了。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0: 你住，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你和其他同志赶紧离开海洋。
1: 你一定会回来的，你答应我。
0: 放心。

0: 就喜欢吃大白虎。
1: 是中国人吗？
0: 是。你们是？
1: 想活命的话就告诉我，那个板东住在几号病房，有几个警卫。
0: 板东太君就住在楼上的高级病房，通向病房有两道岗的盘查，病房里还有一名日本的贴身保镖。你们恐怕
1: 把听诊器和白大褂给我，带我们去见板东，就说我是青岛来的军医，专门给他治病的，懂了吗？
0: 知道了。
1: 记住，我听得懂日语，你要敢跟我耍花样，我手指一动你就成鬼了，知道吗？

0: 비도 있을까?
1: 탈샤.
2: 진도 시레부 카나노 기다지마 데스. 대사노 진료리 개마시다.
3: 그걸로 써먹으니.

0: 昨夜限界態勢内にある病院内において我が軍の坂東大佐が殺害された。これは我が軍にとってこの上ない屈辱である。携帯隊長、犯人をすぐに探し出せ。さもないと貴様を殺す。
1: 昨天晚上坂東大佐在严密的警戒下竟然在医院的病房里被杀，这是大日本皇军所不能承受的耻辱。邢大队长，你要是再不能限期抓住凶手，小泽司令就会把你和你的侦缉队员全部处死。
2: 太君阁下，俺已经掌握了暗杀团的线索，俺保证在近日内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卡列瓦，暗杀组长令康苏鲁交后，哈库西、卡纳拉苏、哈亚库、韩金欧、斯卡马埃马斯。
3: 请进，请进。二位稍微一等，俺去禀报俺家老爷。啊，请坐，请坐。
4: 说是让咱们过来唱堂会的，可这么冷冷清清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5: 恐怕其中有诈，咱们先走吧。
4: 嗯，走
5: 走。
0: 站住！
3: 刺客，
0: 给俺拿下！
4: 放开我！放开我！我现在可是小泽司令的红人了。
6: 小老板，
2: 小玉珠老板，久违了。
7: 耶，什么扮相这是？上哪出了这？你看看，
2: 小泽太君的红人，为啥往酒里撒要面子呢？嗯，
4: 你这个老色鬼，得不到我就要栽赃陷害我一个弱女子。我要见小泽太君。
2: 见小泽太君，好，我成全你。你们这些跑野台子的都是抗日分子，我要把你们送进日本宪兵司令部。小泽太君会抽你的筋，然后把你扒的赤条金光的给你扔到兵营里去。那兵营里头都是些公牛，
6: 啥滋味啥后果啊？小老板，你
2: 想出来了吧？
4: 我有话要跟你单独说。
2: 我
0: 啊，来人，动！

0: 老板，有什么话招使吧。上回啊跟你脸请你喝酒，你把俺灌醉了，拿俺当猴耍，还记着吧？啊，
1: 刚才你说啥？老色鬼。
0: 好，今天俺就让你尝尝老色鬼是啥滋味。
2: 等等，邢大队长，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3: 说，
2: 按理说，我应该叫你一声公爹。
0: 哎呀，这小地主真逗啊！你，跑江湖的啊，花招就是多。
2: 死到临头，我玩什么花样也没用。

0: 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实话，我肚子里正怀着你儿子登科的孩子。
1: 撒谎！你撒谎！你撒谎！小老板，你又在骗了，小宇宙！你在骗了！现在俺就毙了你，信不信？
0: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儿媳妇。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你们邢家的后代。
1: 登科呢？
0: 他现在就在县城，他就是暗杀团的首领，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个县城的。
1: 还，兔崽子是哪里的？
0: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作为人质，让秦师把登科找来，咱们当面对证。
1: 再相信你这一次，你写个条，让登科来见你。

0: 邓科，刘班主，孙老板要向下人带来这张纸条。刘班主，最近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1: 小鱼猪连小泽都能应付，去一个老板家里唱堂会，有什么可怕的？也对呀，要不这样，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儿。你让弟兄们多加小心。
0: 好，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玉珠，邓科，
1: 发生什么事了？爹，是你！
0: 你个行家不孝子孙，你回来干什么？你想怎么样？把我们俩抓住，好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
1: 你说什么屁话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告诉你，你的手下、同党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力量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魔力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

0: 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店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行，我马上来。 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就，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玉珠，邓科，发生什么事了？爹，是你！你个行家不孝子孙，你不是去请恼了吗？回来干什么？你想怎么样？把我们俩抓住，好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
2: 你说什么屁话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告诉你，你的手下、同党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了。

0: 俺这回可要在黄金寨立大功了。这条总攻怕是轮不到你了吧？还有邢大队长。他？你瞧着吧，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哼！
1: 邢进山啊，邢进山，你做的可真绝呀！你，
2: 旅主，我们走。

0: 不行，他得留下，他怀着俺邢家的后代呢，等他把俺孙子生下来，俺把他再给你送到京朝去。
1: 邢家的子孙跟着我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人，要是跟着你，只能被人骂作汉奸的后代。
0: 你混蛋！
2: 你，登科，别冲动，好好跟你爹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
3: 今天要放就是两个，
1: 要不然就是鱼死网破。
0: 俺不发话，你出去这个门。
1: 咱们可以试试看。

0: 就得问你了，
1: 你混

0: 只有这一条路了，拿你爹当人质。
1: 不行，
0: 儿子，拿枪对着你爹，你这样才能出去。
2: 爹，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今天孩儿不孝了，不说了。
3: 别！少爷，
2: 你怎么拿枪对大队长？
0: 少废话，快让开！
2: 来了！哎，跟皇帝说，千万别开枪！
0: 废话，一路看到屋子呢，
3: 马几个，阿盖路，
2: 让开！
3: 快点来！
0: 别开枪！
3: 千万别开枪！
0: 走！
3: 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0: 不对。

山宝兄弟，俺欠你碗酒，欠你个人情，这碗酒现在要还你。 俺欠你的人情，俺会用小鬼的血来还。

邓哥，你跟俺虽然各为其主，但打鬼子你从不含糊。不过，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过，等赶走小鬼子，如果你跟俺在战场上相见。 这第一枪朝天开。

山鹏，邓克，俺在这里向你们发誓，一定会亲自宰了小泽，替你们报仇，将小鬼子赶出海洋，赶出中国。

0: 我哥他从小志向高远，只可惜生逢乱世，投错了娘胎。我真后悔，当初如果杀了星进山，我哥他就不会死。
1: 我哥是条汉子，下辈子我还愿意跟他做兄弟。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伤心了。

0: 大人啊，俺听说小泽司令官发给曾一队一大笔赏钱，
1: 听说了。啊，奖励剿灭暗杀团的有关人员。觉得谁的功劳大呀？那当然是俺了呀。啊，
0: 暗杀团的动向是俺摸清的，剿灭暗杀团也是俺亲自带队，还有，
1: 来，带上，俺儿子挨黑枪的时候，当时就在场。 谁打的黑枪？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奖金是你一个人的。你给我滚！

0: 刺すぞ。二層刺すぞ。
1: お前は役者か、それとも殺し屋か。

0: 报告，营长，客人给您带到了。
1: 快请。
2: 秦营长，不会不欢迎俺这不速之客吧？
1: 赵大队长，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快上茶。你既是登科兄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请坐。
2: 请。
1: 陈队长，
0: 是，请您放心。
1: 下去。
2: 秦营长，邓科是你的朋友，也是俺的师弟，咱们要为邓科报仇，就应该一起打鬼子。
1: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打鬼子是我们的责任。赵大队长，请你相信我。
2: 秦营长，既然如此，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目前的局势，秦营长想必也很清楚，这小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你身为一营之长，应该为手下几百号兄弟考虑考虑将来呀。
1: 我是个军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是我要对兄弟们有所交代。如果投诚贵方，贵方能给什么条件？
2: 秦营长有什么条件，请讲。
1: 首先，我的部队投诚后不得改编，不得解散。其次，我们跟八路军以往有过多次交战，投诚后希望既往不咎，不要秋后算账。还有，我手下有些中下级军官不愿意投诚贵方，我希望他们自由选择，愿意投奔国军的放人，愿意卸甲归田的发路费，怎么样？
2: 秦营长，你的这些条件俺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1: 赵大队长果然爽快。好，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具体事情如何布置，如何安排，我们要详细商量。

0: 因为这几天八路军的主力就会往县城方向移动，围城之后小鬼子必定进行疯狂反扑，咱们要想好应对之策。
1: 好，

0: 里边请。
1: 金宝堂已经答应起义了，这个消息必须马上通知彭书记。
2: 好的，只是这些日子侦缉队王海子一伙人活动特别猖獗，成天带着人在城里四处搜捕，进出城嘛恐怕不太方便。
1: 想办法一定把消息送出城去，不能耽搁。
2: 那俺亲自去一趟。
1: 好。

0: 这是俺家的儿媳妇，她怀着行政科的孩子呢。
1: 你说什么？
0: 哥，赶紧搬，赶紧搬。
1: 看到就啊，行政科的科目，您信息内吗？
2: 行政科。난도다이사람오이도죠
3: 사마라스베드다시다다니워

0: 干嘛？过来！干嘛？老实！干嘛？站住！别干了！站住！走！给我走！
1: 我来这小子在城里是越闹越凶，我正想找个茬好好收拾他一顿。他忘了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0: 金营长，把王赖子还是交给俺吧。你在城里工作非常危险，别被他盯上了。
1: 这你放心。你让我安排的是什么人？
0: 是俺的政委。
1: 男的女的？

0: 本科的妹子，
1: 叫邢梅如吧？
0: 啊，现在叫马宁。
1: 那好，那安排她做我的机要副。

0: 俺当然要去了，俺还要用那笔钱把翠喜给赎出来呢。
1: 好啊，俗话说得好啊，英雄配美女，好汉寻常门啊。
0: 到时候，俺请你喝喜酒。

0: 来，把那啥呀，打死你啊！这个，查一查。
1: 这位小姐，好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认错人了吧？警察！
2: 姓汪的，知道这是谁吗？啊，这可是我们秦长的七妹，她你都敢检查，我可告诉你，跟俺们警备营过不去，你可没好果子吃。
3: 陈连长，你严重了，俺也是在执行公务，
2: 你他奶奶的，眼睛长屁股上了啊！还不快放行！
4: 滚！放羊！俺来介绍，这位是秦营长。
5: 这位是马政委，
6: 你好，秦营长。
5: 你好，马政委。这是，
6: 啊，这是彭书记让我带进来的电台，主要是保证军分区和县委的联络畅通，收发报都由我负责。嗯，
5: 这八路军围城之后，这小鬼子一定会封锁城门，到时候就靠他了。想的还真周到，依我看，这电台放到我们这里最为妥当。马政委。 从今天开始，你对外的身份就是我的机要副官，怎么样？好。到了这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兵营里现在有些人对我投靠共产党有所怀疑，在我掌控局面之前，马政委，你要多加小心。陈连长，今后马政委的安全由你负责。是。
7: Yeah.

0: 总部要求我们一周之内做好攻城的准备，主要是解决防化部队和光机弹。
1: 这光机弹存放在日军仓库里，是小泽看管最严的地方，全部由日军把守。除非有小泽的通行文件，我们才能进入。
2: 这样一来，咱们还要乔装改扮才能进去。
3: 报告，
1: 进来。
3: 文方元酋殿，
2: 咱们回避一下吧。
0: 嗯，
1: 那好。有请。哈，文翻译官，有何赐教？
4: 包大兄，听说老家来人了？
1: 文翻译官的消息真是灵通啊！不瞒你说，那是我七妹。到城里来是找她姐姐，想在这边找个男人嫁了。来，请坐。
4: 好，不用了。要不介绍我们认识？没准儿我们有缘分。
1: 文翻译官啊，你别开玩笑了，你是个喝洋墨水的，怎么可能？
4: 没开玩笑，你告诉他我是德庆。
0: 你就是德庆？
4: 梅如，果然是你啊，好久没见了。
0: 是啊，我现在叫马宁，早就听彭书记说过德庆，没想到就是你。
1: 你们认识啊？
4: 是啊，我们两家本来就熟，我和梅如从小有青梅竹马，中学又是同学。不瞒你说，我当时还真是喜欢咱们这位姓家大小姐，要不是后来天各一方，没准儿我们早是一家人了。
0: 好了，别瞎说了。
2: 文翻译，
4: 赵小东，你也在这儿啊？
2: 没想到吧？别说那些没用的，谈正事儿。
4: 好，情况紧急，咱们谈正事儿。
1: 那好，请。
4: 茶楼老板出事了，刚刚被抓，不过情报我已经取回来了，想必支持我们在攻打县城之前搞一个斩首行动，把日伪军头目一网打尽，摧毁日军指挥中心。
1: 那有什么好办法？
4: 见到了梅如，我倒是有了个办法。我和梅如举办一场婚礼，邀请小泽他们参加，利用这个机会把日伪军头目集中消灭。
1: 这主意可够悬的，把婚礼变成鸿门宴了。不过要是小泽司令的翻译官结婚，没准儿倒是真能把那些日伪头目给聚到一块儿来。
2: 这样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4: 有时候剑走偏锋反能收到蹊跷。
0: 这主意是有点悬，但不妨试一试。我现在就去发电报请示一下彭书记。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邢进山和王赖子都认识马宁，这关就很难过。
4: 还有时间想办法。赵大胆，你怎么变得缩手缩脚了呢？
2: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们俩，还怕过谁呀？
4: 还记不记得有一年过中秋节，我去你们家串门，送了你一个大月饼，里面藏了枚金戒指。
0: 记得，你说那是你娘的嫁妆，送给未来儿媳妇的。
4: 为这事儿啊，我爹还骂我了一通。
0: 哎，不对啊，应该是你娘责骂你才对。
4: 我娘才不骂我呢。哎呀，巴不得你能早点戴上这枚金戒指。
0: 可惜那枚戒指让我换了冰糖葫芦。
4: 你可真行啊，金大小姐。金戒指换冰糖葫芦，
0: 我哪知道呀，那时不是还小吗？

0: 哎，路还远，咱俩坐车吧。车，哎，上车吧。去一大商行。
1: 想去假结婚的，
0: 工作需要吗？
1: 说得好听，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0: 本来没有，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动心了。哎，要不然咱俩假戏真做、啊？
1: 去你的！不到革命胜利，我绝不谈婚论嫁。
0: 那也好啊，最起码我现在不用担心你会嫁了人。慢慢来嘛，以后还有机会。哎，喂，你会不会拉车？小心点。
2: 文官呀，这回就是您问题。
0: 是啊，到时候请赏光，喝杯喜酒。
2: 一定一定，俺先恭请二位。文官说您订的结婚用品我都给您备好了，您二位里边请。
0: 好，
1: 您请。哎，车夫，怎么是你啊？
3: 没想到吧？俺是来保护你的。
1: 哦，那你注意安全啊。
4: 给那女的抓来！
5: 到了，队长，那可是文大翻译的未婚妻啊！哼，
4: 抓就是他，趁他落单的时候抓，来，别让文翻译官发现啊！
1: 我先进去了。
3: 等等，别假戏真做啊！
0: 出什么事儿？
1: 那车夫是赵有栋，他把挖赖子给引开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进。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

0: 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注意安全啊！把给那女的抓来。是吧？头，
2: 队长，那可是文大翻译的，我可是你姐啊！
1: 抓就是他，趁他落单的时候抓。
2: 哎，
1: 别让文翻译官发现啊！
2: 我要进去了。
1: 等等，别假戏真做啊！
2: 出什么事儿？那车夫是赵有栋，他把挖赖子给引开了。
1: 这个赵小栋啊，怎么到现在做事儿还没头没脑的呢？
2: 他是为了救我才铤而走险的。我真担心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呢。侯书记，我先去迎一下。
1: 回来了，
2: 我快担心死了。
1: 放心吧，没事了。没喝上你跟文大少爷的喜酒。
2: 俺不会见阎王爷的。
1: 哎，我在这替你担心，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
2: 你跟文大少爷亲亲我我就不许俺不痛快啊？
1: 我跟他在一起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假扮成一对儿？哎，行。不过俺提醒你啊，别假戏真做，这小白脸啊，没啥好心眼的。
2: 你，
3: 小东，
1: 哎，彭书记。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从此后，文玉琪就是马宁的未婚夫，啊，不管说任何场合，他们都要亲密相处，这是革命需要嘛，明白吗？
4: 不谈这个了，玉琪，工作吧。你们看。 日军在北城门的火力部署，日军军营和侦缉队所有的位置都标记在图上了。马宁同志可以带一队人马从这里出发。彭怀阳书记，这边是南门，小子就在这个位置。
5: 俺这身臭气啊，能把敌人送回跟头？
6: 你们这样让人咋见人呢？
7: 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风车，把这地雷啊全都藏在粪车上，这小鬼子一闻到臭味儿啊，二话不说就放我们过来了。
2: 还是俺妹子有办法。

0: 哎，哥，俺给你带烟枣了，
1: 在哪儿呢？让俺放在那个大粪车的地雷筐里，俺现在给你拿去啊。哎，别拿了，都在这儿呢。小东啊，哎，这枣吃起来肯定香。
2: 香着呢，俺刚才尝了一个，味道不错。
1: 是吧？
3: 你瞎说啥呢？俺说拿出来，你非让放粪车上。
1: 慢慢享受吧啊。
4: 报告，
5: 进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营长，俺心里个疙瘩解不开。俺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说说看，你是不是打算带领全营的兄弟投奔共产党？你什么打算？俺打算很简单，要是投奔共产党。
4: 俺就不跟你走了。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妨跟你交个底。如今这大泽山、盆子山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日本人呢也待不了几天了，国军的势力远在胶东外围，我也要为弟兄们谋条出路啊，只能投降共产党，别无选择。
5: 不过，我已经和那边谈妥了。不愿意干的，可以发路费走人。俺今天晚上就想走。成吗？
4: 不成。
5: 为什么？
4: 事成之前，谁也不能走，这样会扰乱军心的。如果违抗军令，军法处置。
6: 邢大队长，王队长，文翻译官，二位公务繁忙啊。瞧你这样，像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7: 大喜事儿！
6: 我要结婚了，到时候请二位务必光临，喝杯喜酒。啊，
7: 一定去，一定去。
6: 以前啊，新娘子是谁呀？
7: 等掀了红盖头。
6: 你已经明白了，还没关子呢。文翻译官，你的新娘子，俺看得有点面熟啊。啊？怎么，王队长见过？啊，
7: 在陈梦楼那儿见过。
6: 俺看她挺像一个熟人的。胡说什么呀？天下之大，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8: 好了，我先告辞了。哎，好，慢走啊！哎呀，你他奶奶的卖的什么关子呀？大队长，等俺拿到真凭实据，你就清楚明白了。根据彭书记指示，在咱们行动之前，还要确定一下。 具体的行动方案，请营长，
4: 我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攻打北城门迎接主力，由程连长负责。张连长带部队控制日军军营，阻止日军增援。那一连长，他不打算跟我走，他不想投靠八路。不过。
8: 请你放心，我会把他软禁起来。啊，玉琴，
4: 日伪军的头目准备参加婚礼吗？
9: 请柬我都送到了，只要小泽到场，其他的人一定会去。嗯，
8: 日军的头目、伪军的头目都能够参加婚礼，那俺们就有机会进入兵营，把光鸡蛋弄出来。
4: 可你是新郎官啊，怎么能离开婚礼呢？
8: 看情况吧，大不了我装作喝多了，
10: 多出去半个小时应该足够了。
11: 金营长，俺们现在还需要一辆汽车、一名司机和防毒面具。
10: 好，这事儿我来办。不过你们动作要快，要是让小泽发现了，新娘子就危险了。
11: 放心，我会想办法尽量拖延时间的。
8: 马年同志，一定要尽力拖延。

0: 时间等俺们回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以免伤了自己人。
1: 好，
2: 小泽在饭店门外的警卫，由我的人来解决，其他的人就通通交给你们县大队了。
0: 警长，这点尽管放心，舞刀弄枪啊是俺的看家本事，到时候你就瞧好了。
3: 还有王赖子好像已经发现新娘是马宁，我担心他会去找小泽告密。
0: 玉琪，这件事就交给俺带人去解决吧，因为这王赖子这么多年来欠俺一笔债，这次一定要让他还清。

0: 司令官，これは私の結婚式の招待状です。司令官はお忙しいところに来ていただければ光栄に思います。
1: おめでとう。君にそんないい人がいたなんて知らなかったよ。
0: 司令官はお忙しいですからまだ話しませんでした。
1: どこの人だい？きっと可愛くて優しい人なんだろうね。
0: 新院長の紹介で彼の奥さんの妹は私の婚約者です。それで彼と私は中国語で一旦調と言います。
1: 一旦調、面白いな。とにかく結婚というのは人生にとって最も嬉しいことだ。ぜひ参加させてもらうよ。これからも公務のために忠勤を尽くしてくれたまえ。
0: 私二人は頑張りますのでご安心ください。
2: 代长，这个是警备营的易连长啊，也是俺的一个远房亲戚啊。他有惊天动地的消息要向您汇报。
3: 多大的事儿这么严重？说。
4: 大队长，俺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见您的，俺现在都不敢回警备营了。
3: 有点意思，说，什么事儿？
4: 那个赵虎村，赵小栋。就是那个赵大胆儿，早惦记着把警备营拉过去，这回不知道为啥说动了秦营长，铁了心的带着全营的兄弟投奔八路，给八路攻打海洋县城做内应。我是怎么劝都不行，
5: 这小子胆儿也太大了。
2: 大队长，咱得赶紧报告小泽司令，这事可耽误的。啊，小弟，你先下去。还要告诉你件事，
3: 说，
2: 就是秦营长所说那个亲妹啊，也就是文翻译官的新娘，啊，看得有点面熟。
3: 你这话怎么讲？啊，
2: 怎么看，怎么像是你邢家的人？
3: 你是说梅茹？
5: 见鬼了，不可能，
2: 不可能。
6: 报告营长，侦缉队已经到。
3: 管他，管
7: 他！啊，伯父，是您呀、啊！
3: 这可是你的不对啊！
5: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敢言语一声。
7: 嘿，您说的是？
3: 我说什么呀？也不请俺坐下。嗯，
7: 您快请。
3: 你也坐，你也坐。管他，哎，怎么着？听说小姨子要出阁，新郎是文玉琪。把新娘请出来，让俺一睹芳容吧。
7: 不凑巧，他呀和他姐姐啊去他二舅家了。明天一回来，我一准让他亲自登门拜访您。
3: 不凑巧，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啊，玉琪这孩子是俺看着长大的。从玉琪那儿论，俺算个婆家人不是？要是从你这儿论，俺得算个娘家人啊！不成敬意，
7: 这都不好意思，伯父。
3: 哎，看见玉琪要成。

0: 成亲，俺这心里的不是个滋味啊。俺邢家和文家是几代人的交情，俺那丫头跟玉琪是撒尿和泥青梅竹马呀。俺那丫头叫邢梅如，现在叫马宁。
1: 她也叫马宁？

0: 叫王副队长来见俺。
1: 他不在。
0: 他不在。干嘛去了？
2: 好像去了日军司令部。
0: 小王八蛋，邀功请赏去了。走。
2: 慢点，邢大队长。
3: 司令官，王太久来ます。
4: 司令官，俺有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重要情报的，汇报得赶货。
3: 今通訳がいないから分からん。後にしろ。
4: 司令官，这个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是不是啊，王队长？啊，是是是是是。新营长的太太是您的一个远房亲戚对吧？啊，是。王队长，这儿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啊，大队长，那个秦宝堂那个秦营长的事儿有俺来汇报，你可以走了。走吧。啊，司令官，大队长，问候一官，俺先走了，俺先走了。啊，队长，穆斯梅桑多诺西诺呢？头一没有的事儿。嗨，这孩子啊，常年在青岛那儿教书。
1: 回来的时候不多，卡勒姆斯梅娃青岛的教师，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里的事不多，家 坂本さん、保安隊長は信用できない。彼を止めてください。
2: 岡田、
1: ありがとう。谢大局长。
3: 李杰啊，你把俺给闹糊涂了。
4: 你跟梅中不是一路人吗？怎么突然谈婚论嫁？
0: 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
1: 世伯，可能您还不知道，

0: 梅如已经退共产党了，现在在青云帐上当差事。
1: 秦宝堂，他可是有投共的嫌疑啊！您是听一连长说的吧？可能您还不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想把青云帐取而代之。哦，
0: 是这样。
1: 没错，邢师傅啊，现在时局动荡。咱们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呢？
0: 那是啊。不过呢，俺还没老糊涂呢。啊，
1: 梅如呢？因为以前的事情，一直不好意思见您。本来我俩商量着，想通过邀请您参加这次婚礼，给您老一个惊喜，可没想到这事让王赖子给捅破了。
0: 哎，俺就梅如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说你们俩的婚事是大办呢还是小办呢？大办呢，刚才文帆一说了，生逢乱世还是别太张扬的好了。小办呢，俺又怕对不起文帆一官。你看呢，
1: 邢师伯，这事儿我还是听您的。
0: 好啊，好啊。
2: 没想到这易连长竟敢告密，回头我让他死得好看。
1: 易连长现在肯定不敢回警备营了。
3: 那会在哪儿呢？
2: 他要是躲在城里就很难找到他。
1: 我分析他要么开小差溜走，要么投靠小泽。邢景山是保不了他了，所以只要我监视住日军司令部，不让他接近小泽就行。
2: 你放心，干掉他我亲自动手。
1: 紧急行事吧。还有，我感觉小泽对我和马宁的婚事产生了怀疑。
3: 雨晴，你与马宁同志先出城躲一躲。
1: 不行啊，万一我离开，小泽一定会怀疑秦营长和警备营的众兄弟们。
2: 要不，我们也提前行动。
3: 秦营长，先别急。雨晴，王赖子跟小泽到底说什么了？
1: 有一点我敢肯定。王赖子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跟小泽讲清楚，所以小泽一直是怀疑。
3: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按计划行事。这样一来，你的危险性就加大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这个地步，我就把性命豁出去了。
3: 好兄弟。
2: 就冲你们这人品，我头八路都对了。

0: 哟，文翻译官，
1: 李店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哎，我正好找你这事儿，你跟我过来一下吧。
0: 哎，
1: 这边。哎，怎么样？最近还好吧？哎
0: 呦，文翻译官，你找我啥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咱们在这说吧。你是不是又要找小泽司令汇报什么情况啊？
0: 不，不是，没有啊。
1: 你别瞒我了，没有我在场，想告密也挺麻烦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就奇怪了，秦营长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敢卖主求荣，你的良心被狗叼走了。
0: 石勇。

0: 本か。警備隊の連中を厳重に監視しろ。
1: 最重要的是，把王赖子引出来，引到一个咱们可以方便动手的地方。
2: 好，没问题，包在俺身上了。
3: 王赖子正想抓住你们，去小唐那儿邀功呢。
4: 哼，等俺抓住他，一定把他大卸八块，剁不剁我喂狗。
1: 赖子，这次行动关系到咱们在城里的事情是否能够顺利成功，千万不能大意。家伙都带好了吗？
5: 带好了。
1: 到时候听俺命令，行动一定要干净利索。嗯，清楚吗？
4: 清楚，清楚。
1: 好，行动吧。
4: 好，
1: 好，好。

0: 爹今年多大了？
1: 60了。
0: 你是不是

0: 觉着你爹白活了60年呢、啊。不管什么人跟我面前一过，我只看他的眼睛。丫头，跟爹说实话，你跟玉琪的婚事是真的吗？
1: 爹，我跟玉琪……
0: 甭跟你爹这弯弯绕，咱们邢家跟文家的交情是几代了。你哥喜欢慧妮，可是他没这个命。你跟玉琪要真能成了亲，也是天意。可你爹老觉着这不是真的呀。
1: 爹，不管怎么说，这次婚礼你一定要参加，这样日本人才不会怀疑。这也是你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0: 丫头，什么都晚了。共产党要进城了，要供咱们的产，要你爹的命。行经山呐、啊，行经山，英雄了一辈子。临了，儿子死了，孙子也糟践了。你拿你爹当猴耍，你妈骂俺老混蛋，俺真是白活了。
1: 邢金山，
2: 马政委。

0: 咱能不能不接？咱不去了，啊，跟李辉，你要把你爹逼死啊！
1: 爹，走吧。

0: 跟爹一句话，跟爹走吧，啊！北平、重庆、香港也成，爹手里还有俩钱儿，爹不跟什么人干了，做个小买卖，给你找个好人家，咋了？爹一辈子没求过人呐。 跟爹走吧，啊！
1: 爹，恕女儿不能忠孝两全，起轿吧，
0: 起轿。

0: 今天，我们警卫营正式起，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八路军游击队解放海洋城。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正式编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从今往后，我们又可以做回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江面，
2: 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
0: 好，陈连长。
3: 高连长，陈连长，你的任务是消灭守候城门的日军，打开城门，迎接八路军。
4: 是，长官。
0: 高连长，你的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
3: 是，长官。
0: 打开城门后，把这面旗子挂在城门上，不得有误。
3: 放心吧，营长。

0: 来，六过一。
1: 六过一。
2: 出牌，出牌，走，
0: 快！出牌，出牌，
3: 快点，
1: 快，快，快！
3: 好了，
0: 出牌，
3: 给劲，
4: 给钱。
0: 老大好手气啊！
2: 我来。
0: 老大好手气。
2: 老大运气真好。来，
3: 拍牌。看清楚了。
1: 来来。
2: 拍
3: 牌，弟们，别玩了，赶紧去船下个东西。
0: 走，
3: 走，走。
2: 快，快，
3: 快点，快点，快点。

0: れ川は来れません。お祝い言ってい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司令官は来れなくて残念です。今度改めて招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给小司司令官准备些洗盐洗糖带过去。
2: 您请您请。来，这边
3: 准备洗盐洗糖。
1: 彭书记，
4: 小泽，这是搞的什么鬼把戏啊？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来了？
1: 小泽生性多疑，我对他太了解了。他这是在试探我们，想摸摸我们的底。
4: 这样吧，婚礼照常进行。要是小泽不来，就等小东把万赖子干掉以后，偷袭鬼子司令部，把小泽的指挥系统捣得个稀烂。
1: 好，彭书记，咱俩打个赌怎么样？
4: 赌什么？
1: 小泽来了，就算我赢，我和马宁的婚事就算是真的。
4: 那这赵大胆还不跟你玩命啊？
1: 怕什么呀？有彭书记给他做思想工作吗？
4: 好一个文艺旗啊，假公济私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

0: 风景，
1: 文武不言，言
2: 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1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冬天的炮，冬天的雷，温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

0: 大人。
1: 鸭叫。各位宾客入席。
2: 小泽司令官到了吗？
0: 他临时有公务要耽误一会儿，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3: 及时到了，行礼吗？
1: 及时已到，行拜堂大礼。

林天，林天，快点！快点！快点！你个兔崽子！哎，哎，孩子，你要干什么？咱们是兄弟一场，我带你可不跑。

0: 师弟，饶了我，放过我吧！啊，放了你！你做了那么多缺德事，今天落在俺手里，你还想活命？啊！哎，谁让你帮绿衣来俘虏啊？
1: 师弟，
0: 哎，把枪给你放下不行吗？啊，你饶了俺吧！啊，放过俺，还给你跪下不行吗？啊，师弟。
2: 你饶了，王赖子，你今天就是一条狗，俺也不放过你。
0: 咱师兄弟一场，俺对你不错，是不是？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郎新娘给您敬酒了，祝他们百年好合。好，来，多喝多喝。
1: 各位，感谢大家的光临，特别是小的司令官的到来，为此我为大家准备了山东特色的好酒，大家一定要多喝一点呢。
2: 好，
1: 上酒。皆様、今日私のため来ていただい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山東いいお酒を用意しますので、もっと飲んでください。
0: 好，来来来，慢点，来来来，
1: 坐坐，
3: 咱们到这桌敬酒。
0: 爷拿，新娘给您敬酒来了。来来来，几位几位，一块一块，来请。
1: 伯桑兄，来干了。宝堂兄，您尽兴啊！
0: 来来来来，
4: 这是俺山东的名酒，不信你闻闻。
1: 来来来，
0: 新郎，我一般给您敬酒。
1: 看吧，都走都走，
3: 到这桌。
1: 来来来来来，大家干一杯来！
4: 哎，太君，来干杯，你杯。
1: 来来来，太君，今天的好
4: 事，来来来，干一杯，拉美的好。
1: 哎呦，干来干！
4: 来，再来杯。
1: 都这么再来一杯，
4: 来来来来，好好喝。
1: 第二杯，好。
0: 哎，各位新郎新娘给大伙儿敬酒来了，
1: 来来来，欢迎大家的光临啊！来，
0: 喝大喜，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您吃好，很好，慢游啊！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找个人到时间，反锁上门，就说我醉了，在里面出不来。
5: 哦，知道了，你明夜一定也要小心。
1: 梅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我回来。
6: 快走吧。

班长，穿小这边的衣服。

0: 安全。那这些塔桥啊，大多数不在那海西的事，大多数在那买来的。我让我好好比划。
1: 阿杰了。

0: 手
1: 够高的呀、啊、
0: 把海洋县城有头有脸都集中到这儿来，关门打狗一锅烩着啥啊。
1: 把你爹哥你就这样。
2: 爹，我这是为您好。
0: 好，别把你爹逼得太苦了。给你喝点，来，你喝点。
1: 你爹还不想死呢啊。赵个成儿，赶紧跟爹走啊。
2: 爹，您不能走。
0: 那你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小泽司令去。
2: 你敢？
1: 你看敢不敢？
3: 伯父，咱爷俩还没喝杯酒，我敬你。

0: 刘警官，完了，他没完了！
1: 哎，来了，不许胡说！
0: 刑警，
1: 你也偷了完了，
0: 他没完了，他没完了。

坂本選手だ。これより沢口中隊長。

0: 行大队长，杨天，是俺。你投降八路军？
1: 对，俺当八路了。走吧，带你去见你闺女。杨天，这么多年，俺知道你们家日子挺紧巴的，俺愧对你了，俺补偿。

你没戏唱了，马宁同志已经答应嫁给俺了。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了，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是吧？

0: 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2: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3: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2: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3: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2: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3: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4: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

0: 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

0: 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食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2: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雾冒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一起铭记历史，告慰先烈，奋斗强军，高飞远航。

驾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Thank you.

0: 万离，粥好了，喝粥吧。听戏呢？哎，是这吧？
1: 真的。嗯，我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去当兵，当英雄去。
2: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树的棍子了。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3: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顾万里，你这个小瘪三，又跑到我家墙上干什么？啊！

1: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2: 何大姐，
3: 谢谢。
1: 好，好，好，好闺女。

0: 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1: 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
1: 啊，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对不对？
0: 好好好，好啊好啊。呀，谁呀？啊，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2: 都是好东西啊！啊！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3: 让着。
4: 万里，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2: 小爷就耍几把尽尽兴，没事儿。哦，
3: 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0: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4: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5: 你给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西服给我脱了！你小子给我站住啊，站住啊。哎，
4: 小
5: 子，
4: 哎，妹子，哎呀，
5: 是你小
6: 子，你丫头一拳呢
7: 还
6: 凶
7: 呢，
6: 我
7: 不
6: 是
7: 那
6: 什么意思，
7: 我
6: 站住。
7: 哎呀，你个臭小子。

0: 万里，你睡着了吗？
1: 没呢。
0: 那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等我什么呀？
0: 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1: 真的？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
0: 好。

0: 就踏踏实实回家。新居照园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
1: 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2: 我说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抱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什么抱的，正规点懂吗？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1: 我乐意。你呢？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
0: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有我呢。
1: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住了呀？
0: 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3: 那是特批，一身伤。
0: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3: 跟你说过。
0: 十年了。知道回去怎么说吗？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的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儿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俩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3: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大多都持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2: 得感谢老乡打怀海

1: 在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哎，来了来了，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事，别跟他吵了，能不能以后好好说？
2: 我稀得跟他吵。
1: 雷电，哎，我等你呢。
3: 弄的这是，
1: 你这玩意儿干什么？给他老练着包上，百里有这资格。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3: 他复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1: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行，我说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铁打馆。就去铁打馆，
4: 我也没耽误训练。
1: 千里，跟我去劝，否则你往前看。
4: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哪儿错了？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去，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1: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4: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哎，
1: 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4: 这你还真说对了。
1: 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4: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运报告给退了。
1: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4: 随时回来，明白了。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翟老三来了！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往这边，快往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你看，又欺负人呢！
3: 太坏了呀！
1: 让你不躲开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欠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算。干嘛算？
6: 关林，
5: 啊，
6: 我打关林，我打。
7: 那翟老三来了。
5: 我上。

0: 这鱼多大？这鱼，这来了，什么也挡不住。
1: 他比你还傻呀！你给我动一点起来！哎，赶紧把水葫芦打下去，打他！
0: 哪儿了？臭小子，你来呀！给我打死！臭小子，你下来呀！把他给我打死！下来呀！下来！小王八蛋，谁动你都敢动是吧？快！
2: 三呐，解放前欺负人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他妈脸，告诉你，这片水域赏银我管的。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又不是过来，你看老子不敲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的毛都不剩。
1: 你再骂我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2: 你再骂我试试！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就翻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
0: 哎，
2: 老四，
0: 哎，
2: 雷子，
0: 哎，
2: 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
0: 哎。
3: 杨二胖，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走走走，
4: 来，
3: 走着，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2: 小山子，
5: 哎哥，
2: 把鱼拿过来。
5: 来，
4: 当兵不行，菜行，
5: 对对，菜。
2: 够大了吧？
5: 娃儿淘，带心眼儿不坏。
2: 撤！
5: 哎哎，
2: 走走走走走。
5: 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2: 你上啊，
3: 上啊！
2: 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一块上，
2: 哥们上啊！
0: 站住！站住！妈的，我过来！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4: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来人！
2: 当兵的打人了！
0: 山子，
4: 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0: 山子，
5: 来人呐！山子，来人呐！
0: 来人呐！
6: 我看看，
5: 当兵打人
6: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啊
5: 啊！走了，大兵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6: 小兔崽子！
5: 五万里
6: ！五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谁啊？二哥，
2: 臭小子！
0: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1: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2: 那是千里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1: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3: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1: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3: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缺话亮出来我看看。
1: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4: 你先坐会
0: 儿。好啊。
4: 给你拿的药。
0: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4: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
3: 我要吃了，你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玲玲拿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4: 说，是我让你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4: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4: 真好了，
1: 坐坐坐。
4: 哎，
5: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5: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儿。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哎呦，
6: 嗯，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7: 这谁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你把你胳膊回来了，出去的时候是好好的摇篮子，我的儿啊。 娘的白里呀！娘也想，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白里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

我没照顾好白丽。哈哈哈哈哈哈！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啊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啊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伸出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

0: 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想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自信的根源，历史留下的痕迹，文明留下的脉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北京这座城市，无论是闹市深处还是郊野之外，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文，本土与国际，可以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浓缩在了北京200多个景点当中。也正因如此，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除了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仪式的举办地。每年的这周，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雁栖湖曾多次举办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这里中国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交往的平台。雁栖湖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也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跨国人员流动性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4F 标记了它的等级，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宛如金色。

凤凰的外观是它最显眼的标志。阳光顺着屋顶的8000多块玻璃照射下来，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大兴国际机场十分敞亮。目前全球年吞吐量过1人次的机场只有2座，未来大兴国际机场与首

一人次，共同打造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开启更广阔的局面。北京拥有1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最多的时候外籍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使馆区周边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成为了北京最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北京商务中心区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这里云集了北京市6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和90%的国际传媒机构。北京商务中心区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国际美誉度。开启一趟科技创新之旅，到中关村认识创新的排头兵。众多高校正为创新培育人才，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上路接单。路边这些相对低矮的建筑中，藏着诸多代表了全国最高科研水平的中科院研究所。中科院这3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从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到生物育种，很多鼎鼎有名的科研成就都来自于中科院。提科技创新，没有人会忽略中科院。全国有超过1半的中科院院士都在北京，而在中科院打头阵的顶尖科学家身后，还有整个北京铺开的前沿科创阵地。3城1区是北京科创阵地的统称，它们仅占北京约6%的土地，却贡献了全市1/3的 GDP。 中关村科学城是3城的排头兵，这里是中关村的起源地。从上世纪的电子一条街开始，中关村不断地转型发展，如今它已遍布北京的16个区，更是聚集了众多创新型领军企业。其中仅单体估值超过70亿的企业就有近70家。这些企业不仅囊括了众多独家科技专利，更是被作为试点地，为20多项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新政策提供样本。雁栖湖畔正在建设的怀柔科学城，聚集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这个像放大镜一样的科学装置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能加速电子，产生更高亮度、能量和精度的同步光，能更好地解析微观结构。

飞机发动机到病毒蛋白质，都能在这里进行体检。除了它以外，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尖端的科学装置与设施平台，将为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家们提供最强大的助力。领跑科技创新的三城一区中，中关村负责集聚创新企业，怀柔科学城负责前沿突破，未来科学城负责打造平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负责发展高端制造业，让科技走进生活。自动驾驶是人们对于科技走进生活最近的想象，在自动驾驶示范区里，它已是现实。乘客只需手机下单，车子就会来到身旁。目前技术仍处于测试阶段，所以驾驶位或副驾驶位还需要有人在场，确保安全。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场景将会走进北京市民们的生活。密云水库旁，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观测天线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接收来自太空的讯号。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北京不仅航天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更是众多航天研制单位的所在地，许多大名鼎鼎的航天器都在北京研发制造。飞天揽月从这里飞向浩瀚星辰。人才是科技创新力的第一资源，北京大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新学期开学，社团招新，曾登顶珠峰的山鹰社正在给新同学演示攀登的技巧，而同样登顶的还有这所大学的院士数量。截至2021年底，北京大学共有119名两院院士，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之一，甚至融入到校园生活的通勤方式。眼前学生们正在为下一堂课抢个好位置争分夺秒。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驶上更快的赛道，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北京的近百所高校每年都能为全国提供20多万毕业生。北京高科技人才保有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在落户配套政策、外籍科技人才绿卡、高端企业总部引进等更多的政策吸引下，会有更多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加入北京，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与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中心相互呼应，展开属于未来的科技创新格局。这一趟旅程，我们从城市的副中心起飞，一个全新

新的城市功能区正在浮出水面。前往望京，这里的写字楼夜间还在灯火通明，一个人工湖接纳着南来之水，一座城敞开大门欢迎您。北京的城市规划既要实现首都功能，还要成为和谐宜居城市的示范，于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密度成为一个明确的方案。这个规划可不是一个小想法，如何实现需要大智慧。人们在中心城区的东面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副中心，这个举动背后是北京疏解中心城区的决心。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比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出2/3。于是包括北京市政府在内的市级和市属机关单位集体加入到疏解的行动中来，让出他们原本在中心城区的位置，迁至副中心办公。这样的示范和带动意义重大，北京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就这样被逐步排上了日程。几年来，北京减下来建设用地110平方公里，疏解了一般制造业2000多家。2021年相比于2013年，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9.5%，加上商业、建筑和旅游密度的逐步下降，确保了这座城市首都功能的优先地位。位于运河旁的这座古塔，守望北京超过1000年。古时的人们沿京杭大运河来到这里，看到燃灯塔上的灯光，就知道北京快到了。如今，这座塔也成为了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见证新的繁华。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也充分考虑到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天、水、树、桥、路共同构成了这里宜居的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布局还有更厉害的蝴蝶效应，它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155平方公里的范围，906平方公里城区中的老百姓也都感受到这个规划的推动力量。北京城市副中心所要撬动的格局，其实并不限于北京，选址在与天津、河北紧邻的位置，正是因为人们正在将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全盘托出。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交通一体化走在最前面，便捷的交通让原本就临近的京津冀更加抱团。2021年末，京津冀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一起组成了北京新的2亿，他们拉动着一个超级城市群逐步前往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领地位。人们在北京奋斗，也在北京享受着时下最流行的城市生活。

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夜空由灯光点亮，三里屯的夜空由激情点亮。街头潮流、文化时尚、休闲娱乐应有尽有，快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很长时间里，北京最时尚的地方就在这个屯儿。今天，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常见，因为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生活消费不仅在线下，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了动动手指就能在家购物。夜里下的同城订单，有时清晨就可以送达。花三分钟时间在云端买菜，花一分钟在深夜点个热乎乎的外卖。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获得的便利，来自于诸多互联网机构的努力。北京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你手机里发生的每一次点击和交易流程都有可能经过这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引擎，在经济创新驱动的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持续攀升。向西飞行，在颐和园湖区的南侧，我们遇见了团城湖调节池。眼前这片静水来自于遥远的南方，他们沿着南水北调工程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南来之水在此存续，经过调节，供给千家万户。丰沛的南水还能反哺密云水库。2021年，密云水库水位一度突破了历史最高。除了用水，空气质量也与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经过治理，2021年，北京空气中的 PM2.5 含量相比2013年下降了近1/3，重污染天数也从58天降到了8天。从这里往南看，15公里外的丽泽商务区清晰可见，只要视点够高，就能将北京的通透尽收眼底。碧水蓝天与城市不仅能和谐共存，更能互相守护。这座超大城市能够生生不息、顺畅运行，来自于很多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午夜12点，车流量下降，道路养护工作者上路开工。这一天，四惠桥区和复兴路将同时进行道路养护，清理路害，重新铺上沥青，是今晚的主要任务。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跟随他，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

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社稷，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连缀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星汉灿烂。这是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欢迎您。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

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高铁联通成网，赋能区域发展，一条条贯通的高速铁路为区域发展增添活力。
0: 榆林市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 我省服务业规模能级持续跃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陕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动能，广大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实业，拓展消费市场，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是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色。随着国内光伏产业快速迭代，大量光伏组件逐步进入退役周期，规范回收循环利用成为行业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立足行业痛点，民营科创企业众森检测依托多年新能源检测研发积淀，创新打造的光伏设备回收再利用平台最近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补齐了行业检测、定价、溯源短板，打通光伏组件退役检测回收再利用全链条。
3: 那该平台呢，

0: 为了可以解决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一个痛点，首先呢，我们组建了回收过的，经过一系列的评价估价，最终呢，我们会将组件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我们可以继续再利用；有一些彻底报废的组件，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绿色回收进行加工处理。对于新能源行业呢，我们主要是从光储充三个方面进行发力。
1: 这套自主研发的光伏循环利用数字化平台，以专业检测为核心，建立标准化评测定价溯源体系，填补了西北光伏组件规范化回收领域的市场空白。作为国内最早深耕光伏领域的企业之一，众森检测以高端装备制造加检测服务双轮驱动，用200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与全球领先的测试方案，将产品与服务送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公司定位在新能源的测试和技术服务，短短成立2年以来，我们就完成了超过30多家的央国企的大型的地面电站，超过100多家的工商业的光伏项目，超过1000户的光伏户用项目，得到了大家非常好的认可。未来呢，也围绕着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继续的提效降本。
1: 民营企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作为西安地标性潮流商业街区，老城根 G Park 依托多元场景，首店集聚优势，持续迭代业态，优化经营服务。
3: 上半年我们的店铺是整体进行了一个装修升级，然后客流量也是在咱们重新开业了之后与日俱增。
1: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吸引众多特色品牌落地老城根 G Park。 今年8月，一家特色烤肉品牌入驻街区，成为西北地区首家门店，凭借特色产品和优质服务，迅速打开西安消费市场。
4: 自2023年第一家店铺成立以来，发展至今全国30家门店。我们选择老城根是因为这里定位年轻人，与我们品牌对标的客群相匹配。从开业到现在，日均接待600余位，翻台率高达6.8，日均销售额3万左右。
1: 首店集聚，业态换新，场景升级，让老城根 G Park 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目前街区入驻国内外潮流品牌216家，西北首店旗舰店占比超35%，带动近2000个就业岗位。近两年，街区客流销售额稳步攀升，持续激活了城市夜间经济潮流消费新生态。
5: 2026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率15.46%，客流量增长31%。老城根 J Park 街区以空间创意品牌为核心，充分发挥其传统与现代交融、商业与体验共生的空间特质，多元化消费服务场景特色显著。下一步，通过沉浸式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多元化潮玩消费场景，引领优质品牌聚集，进一步促进首发首展品牌运营体系建设。
1: 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8795.05亿元，民营经营主体493.27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97%以上。民间投资、民营税收、民营进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在投资、税收、外贸、就业等领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
6: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如今在我省，一条条钢铁巨龙穿山越岭，打破地域阻隔，连接城乡，辐射周边，高铁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区域发展增量。
7: 我现在正在新建的西康高铁安康西站候车大厅，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站房整体装修机电安装已经全部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安装候车座椅，完善便民设施，也标志着安康离高铁时代越来越近。
8: 眼下西康全线进入试运行阶段，安康各相关单位统筹站房收尾、运维保障、交通接驳、文旅提质各项筹备工作。
9: 我们紧盯通车时间节点，增配施工人力，加班加点推进站内候车座椅安装、旅客充电台等便民设施收尾，严格执行高铁站建设规范，保证设施牢固安全，布局科学合理，
10: 安排客运职工到已经开通的西安北站、西安东站去观摩学习管理方法和服务标准，也结合我们安康西站的情况，同步对职工进行培训。
8: 当地同步优化安康西站周边路网，并开展公交出租车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服务提升行动。

0: 动，擦亮城市流动窗口，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承接高铁客流，安康市文旅部门还全面升级文旅供给宣传推介，发布高铁短途游、周末游精品线路，
1: 推进旅游交通接驳体系建设，安康美食品牌以及安康旅游商品的开发等三大提升。我们期待西康高铁开通以后，安康能够进一步融入西安都市圈，成为西安市民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的后花园。
0: 西石高铁沿线散落着秦楚文化交融的无数珍珠，如今被一条钢铁丝线串成项链。西石高铁开通后，秦岭腹地的商洛迎来客流热潮。漫川关站作为西石高铁唯一镇级高铁站，当地开通免费接驳专线，构建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
2: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然后整体的交通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3: 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翼，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0: 交通壁垒的打破，时空距离的压缩，正在激活沿线县域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西城高铁让曾经困于蜀道的秦巴山区小县宁强迈入了高铁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
4: 便捷的交通纽带如何为山区县域引来产业，如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我们今天来到园区一起寻找答案。
0: 宁强高新区距离宁强南站仅1公里，便利交通吸引广东企业汇丰电子落户，企业建设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并在乡镇布局社区工厂，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5: 西城高铁通了之后，那我们宁强基本上它是融入到了成渝的两小时经济圈，也融入到我们西安的两小时经济圈，所以这对我们也都是向客户的往来以及我们技术人员的往来方便多了。
6: 自从西安高铁开通以来，甘泉县也是正式的进入了西安一小时的生活圈。那么随着速度的提升以及时空的拉近，也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甘泉认识甘泉。
7: 高铁开通以后，来咱们大峡谷旅游的游客明显很多，咱们这里的土特产卖得特别快。
0: 路通百业兴，十四五时期，陕西高铁运营里程达1319公里。以西安为中心的一日经济圈已覆盖中西部主要城市，日趋完善的米字型高铁网，在加速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同时，也为陕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8月28号，省政府召开稳投资专题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突破，用好国家政策高效落地转化，强化谋划储备，增强投资后劲，抓实问题整改，统筹发展安全，加强监测研判调度，在争取政策资金，加快拨付进度，强化要素保障，提升融资质效，优化项目审批上持续用力加力。围绕六张网建设及5个重点领域，强化项目谋划储备，用好4个一批机制，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省委14届14全会审议通过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榆林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着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榆林市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做强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良好格局。
9: 我现在是在陕煤集团张家某矿业智能调度指挥中心，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它可以实现综采、掘进、机电运输等全矿井视频区域100%覆盖，并且呢，井下17公里主运输系统可以做到无人值守，地面一键启停，让整个矿井精准管理、智能高效。
10: 以往井下多班组现场值守的生产模式，如今全面转为地面疾控、井下捡人的开采方式。这处矿井建成涵盖采掘、洗选、固废处置13大智能化系统，多项薄煤层智能开采工艺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综合开采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

0: 成以上。
1: 我们聚焦减排煤层，开采痛点难点，持续优化采掘工艺，迭代智能管控体系，把科研成果、技改经验全面落地到生产一线，总结形成适配陕北矿区的开采技术和管理模式。
0: 作为陕北千万吨级矿井，陕煤集团张家卯矿业有限公司在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的同时，强化精细化经营，做到生产经营双向并举，可年产原煤1100万吨。通过固废循环、多能互补、产品分级，把单一原煤原料转化为适配火电、煤化工等多元场景的分级产品，持续稳定为区域煤化工电力产业输送优质原料。
2: 我们始终立足全省区域发展大局，紧扣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一手抓科技赋能稳产保供，一手抓合规管理提质增效。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智能高效开采，主动融入渝鄂宁煤化工集群协同发展格局。
3: 煤炭除了做燃料，还是现代化工重要的材料。我身边的这套年产50万吨甲醇至乙醇装置，把煤炭加工成纯度99.9%以上的无水乙醇，产品广泛用于精细化工、工业溶剂等领域，开辟了煤炭资源清洁利用的新途径。
4: 1月份开始试生产，目前已产出哈盖乙醇27.2万吨，上游充分效能预留本地煤炭部分产能，下游产品全面辐射周边各大化工园区，实现了区域上下游材料配套协同发展。
0: 作为延长石油布局陕北的核心煤化工板块，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正在加紧建设乙醇醋酸下游高端新材料项目，一阶段工程计划2027年9月底中交。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国内唯一一条从煤炭到高端化工新材料的完整全产业链，填补西北地区高端精细煤化工新材料产业空白。
5: 对内，整合煤化工产能，全力向下游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对外，推动区域化工企业建立产业互补、技术互通、市场共建的合作机制，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跨区域协同竞争优势。
0: 紧扣全省双级带动战略部署，榆林牢牢锚定省域副中心、全省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级定位，以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抓手，与鄂尔多斯、银川建立常态化省际联动推进机制，协同落地重点产业项目146个，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快打造陕西向北开放关键节点，为陕西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持续注入强劲能源动力。
2: 我们将紧扣省委全会双级带动区域发展战略，周抓实干，推动榆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区域协同联动，深化与全省各市全方位共建合作，健全产业互补、项目共建机制，筑牢陕西向北开放战略节点，以扎实成效落地落实省委全会各项战略部署。
6: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服务业作为陕西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增加值在“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6%以上，总量增至近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延续规模能级持续跃升、结构不断优化、贡献进一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较上年同期提高近3个百分点。具体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数量居西部前列，西安跻身国家创新体系第一梯队，三项改革推动5.56万项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网络更加完善，6个物流枢纽、4个冷链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中欧班列西安核心指标领跑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遍及全省，西安高新区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两链深度融合。 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更加丰富，西安成为国家三新消费

0: 试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增至16个，演艺和赛事经济活力蓬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从文件中走进百姓生活？暑假期间，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见习的大学生李云婉跟随代教老师深入公共文化服务一线，实地调研暑期文化便民举措落实情况，在走访座谈中触摸政策落地的温度与厚度。
2: 在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来到了文旅厅之后，我才发现这两年在家门口读书已经是越来越方便的事情。那么今天我就要跟我的代教老师一起去看一看，在这个暑期图书馆都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
3: 一进省图书馆高新馆区，我直接愣住，这是图书馆还是暑期图馆班？工作人员说，这个暑假平均每天入馆11000人，最高冲到15000，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4: 你出去验的总部还是什么？
5: 汪少儿，
3: 1500平方米，16万人次。我脑子里飞速算了一下，这密度比我大学食堂饭点还夸张。
6: 要把输入口、卫星口啊，拉断和连接的这样去使用。
7: 那好多都是席地而坐，确实比较多。下步咱还是要把座位还是进一步再优化起来。
8: 这块工作人员大概咱们有多少？
9: 一个班大概就10人，
10: 还有我们的一些保洁、保安和助理协同。
3: 人员配置、服务细节、阅读环境，张处长问得特别细。我一开始还在旁边装深沉，拿着本子记，忽然理解了在文件中看到的那句“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11: 张处，那像这样的调研，我们一般会进行多少次？
12: 那这个不能用次数去表述，我们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3: 我心想，好，那我今天就跟着你发现一下问题。
11: 现在来到的是新城区图书馆基层的两馆的设施去进行一个走访。非常意外啊，因为这个馆里面呢，除了有正常的基础设施之外，还有比较丰富的像书法、舞蹈这样的活动。
3: 然而场馆里的热闹是一番景象，坐下来一聊，我才发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另一面。
13: 这是我们的运营给我们的压力，这也是咱们基层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部的解决的一个问题。
14: 一个就是经费少，二人员少，然后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资源也很少，还是希望就是从省上市上然后给我们下拨一些这种活动的资源。
3: 经费少，人员少，资源少，好消息是确实没有客套，上来就说真话。坏消息是句句都是硬骨头。我把这个问题写在本子上。
11: 张处，其实我感觉刚才那个座谈给我的压力还挺大的。
12: 这很正常，因为任何工作他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呀。那么我们只有不断的到基层来了解情况，才能掌握他们真实的一些状况。那么知道基层到底困难在哪，然后我们才回去，才能从政策制定上、活动的组织开展上、筹划工作整个方面，我们才能够把它融进来。有目的的或者是有效的去一点点的就解决这些问题。
3: 很多问题不会因为一次调研就有答案。在学校我学的是怎么从书里找答案，这次见习我学到的是怎么从现场带问题回来。答案让人过关，问题让人成长，这大概是这个夏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15: 城改回迁小区人口密度大，治理矛盾多，一直是基层治理的难点。西安市后村家园小区通过智慧化管理手段，着力破解电动车管理、高空抛物监管、环境整治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有效改善了小区居住环境。
0: 位于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街道的后村家园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城改回迁安置小区，11栋高层楼房居住着10000多名居民，小区电动车保有量达1400多辆。
16: 咱这个校区人口密度在这里大概知道吧，最大的，然后咱这个电动车的数量。

0: 夜塞解放最大的最多的。
1: 人多车多，高空抛物、飞线充电等乱象也随之而来。加上回迁居民物业消费观念薄弱，小区一度陷入服务缺位、缴费率低、管理失序的困境。为破解治理难题，街道和社区打出疏堵结合的治理组合拳。针对电动车管理难题，由多方筹资新建标准化电动车车棚，配齐充电设施，划定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域，杜绝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同时创新引入智慧管理模式，为小区电动车统一安装蓝牙芯片，实行备案管理，专用通道识别通行，实现小区人车分流。
2: 主要是也安全了，放好以后就是也不怕丢，人车分离以后就是小孩在院子里边玩的时候，大人也放心。
1: 针对高空抛物这一难题，社区和物业公司经过详细调研后，为每栋居民楼的四个外立面分别加装可以识别和抓拍高空抛物的智能摄像头，通过轨迹溯源精准锁定抛物点位，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同时，小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同步推进，物业公司逐栋楼开展电梯检查和维修，翻修破损路面，新建活动场地等，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2: 不过我们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也得到了居民的认可，我们也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任度。这个信任度建立以后呢，对我们的这个收费率也有所提升。
1: 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曾经矛盾突出的回迁小区实现物业与居民双向奔赴，为城改回迁小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以前的这个几乎每天都有这个高空抛物，到现在就是几乎可能都没有了啊。电动车呢，院落里面全部都有它的专门的停放区域，这些老人呀、孩子呀、居民都有了活动的场地了。通过本人行动，咱的收费率已经达到了95%，月投诉的已经到了降低到平均可能也就是6条左右。
3: 环境变化呀，的确的确的大，是关键问题，就是人有没有安全感。
1: 安康市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年度盛典8月29号晚上正式收官，历经3个半月、100场比拼，这场群众文化活动让百姓从田间走上舞台，山货借此出山，民宿爆满，餐馆加桌，活动成为乡亲增收的新门路。第二届村光大道自5月启动以来，采取一个主会场加 N 个分会场模式，共举办了100场活动，台上好戏连台，台下热气腾腾，舞台周边的村光集市上摆满了土蜂蜜、核桃、菌菇等山货。市集旁驻村第一书记直播间同步开播，各镇第一书记组团化身带货主播，集中展销各村特色农产品。
4: 农产品包括咱们的这个秦岭高山蜂蜜，还有咱们的这个高山木耳、天麻等，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啊，已经销往全国各地，销量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啊。
1: 截至8月，宁陕县线上农产品销售额2800万元，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速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7.95%，带动县域农户实现家门口增收。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村光 IP，依托多彩宁陕、冰雪宁陕，打造秋冬文旅产品，把活动意识热转化为文旅发展四季热。
1: 记者从西安市商务局了解到，当前西安市新能源汽车消费礼包申领活动正火热开展，消费者在西安市符合条件的车企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凭合规购车发票即可申领最高4000元的多业态消费礼包。本次消费礼包按购车发票金额分档发放，消费券可多张同时使用，礼包自领取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有效，消费支付时直接立减。
6: 近日，随着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的窦村中桥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沪中梅高速公路 HCM-C07 合同段主线桥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桥面系及附属工程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沪中梅高速公路是连接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重要通道，计划今年年底达到通车条件。目前，项目路基土石方完成99%，桥梁下部结构和梁板安装全部完成。
7: 8月26号，省科协主办的推动四链深度融合、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暨陕西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6发布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发布了陕西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6

0: 2026系统梳理了过去五年陕西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成效，深入研判15-55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针对性战略路径。2026年咸阳咸板腔公益性惠民演出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计划完成40余场公益展演。咸板腔又称板板腔，起源于宋代民间格连说书。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极具渭北地域特色的小众濒危剧种。
1: 时序入秋，三秦大地青山如黛，碧水蜿蜒。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0: 是啊，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1: 是啊，特别是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2: 早啊，乐迪库威。
3: 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美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
1: 哇，关于我们飞机的博物馆。一个叫布兰登的男孩正在那里参观，他特别想要了解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关于飞行者一号的知识。
0: 我们可是了如指掌。
1: 嗯，看好你们哟，我还准备了道具帮你们展示飞行者一号的工作原理，我已经把它放在你们的包裹里面喽。
3: 乐迪，准备出发。

0: 应该是在那边，那边的人最多。
1: 哇，原来第一架飞机
2: 真漂亮。
0: 不好意思，先过一下。
3: 哇哦，就是它吗？它真的能飞起来吗？它是怎么飞起来的？
0: 这个爸爸也不是很清楚他的工作原理，但讲解员好像都被预约满了。
3: 哎，要是超级飞侠早点到就好了。
4: 包裹快递，高速到达。
5: 嘿，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6: 我是酷威，最酷的时空旅行家。
3: 你们好呀，乐迪和酷威，我叫布兰登，这是我爸爸。
5: 很高兴见到你们，布兰登。听说你想了解飞行者一号，这个能帮到你。

0: 者一号模型，我要看它是怎么飞的。准备起飞，爸爸。
1: 好啊。
0: 呀呼！哇！

0: 原来飞行这么难，莱特兄弟是怎么让它飞起来的？
1: 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吧，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亲眼看看。
0: 哦，真的吗？我真的可以见到他们，还能亲眼看看飞行者一号吗？
2: 当然，超级飞侠带你一起勇闯天下。
0: 哇哦，爸爸，我能和超级飞侠去见莱特兄弟吗？
3: 当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跟着乐迪哦。
0: 我会的，爸爸。
1: 时空旅行手表启动。滴答滴答，下一站是1903年。哇！时空穿梭。

0: 钱，100多年前的衣服和车，
1: 太梦幻了。
0: 哦，等等，你们的翅膀不见了。
2: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哎呀，
3: 时空旅行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飞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所以影响了我们。
2: 那我们现在只能走路过去，没有办法飞了是吗？
3: 是的。哦，还有，我没有翅膀的话，我们好像也不能回到现代了。
2: 什么？那我们得赶紧去找莱特兄弟啊。
0: 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快走。
4: 王就
0: 您好，请问您见过谁在做这个吗？
5: 是要找那对年轻兄弟吧，他们在那边的工作室里，他们每天都在研究着像你手上这样的东西。
0: 没错，谢谢您。走吧。
6: 又失败了。
7: 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还是飞不起来。
6: 我们是不是该放弃了？
0: 莱特兄弟，还有飞行者一号。
6: 你认识我们？
2: 你们是在准备试飞吗？
7: 我们已经失败了成千上万次了，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飞不起来。我们已经备受打击了，准备放弃算了。
6: 你们是刚搬过来的人吗？你们的衣服我都没见过，好特别啊。
0: 我们都很喜欢你们。你们看这个，我这里还有飞行者一号的模型呢。
7: 竟然认识我们？
0: 是的，我很想看你们让飞行者一号飞上天空，你们可以的，不要气馁哦。
6: 谢谢你，小朋友，你说的对，我们努力了这么久，不能放弃。
7: 是啊，没错，失败也没什么好怕的。
2: 没错，
8: 我们来帮忙。
2: 哇，这里有一条像火车轨道一样的跑道。
0: 你们就是这样起飞的？
6: 还没有成功起飞呢，
7: 但是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创造历史了。
6: 走啊。好了，
7: 启动螺旋桨。
6: 动力又不足了，
7: 又失败了。
0: 我们能帮帮他们吗？
3: 没有翅膀，我们也没办法帮他飞起来。
2: 别担心，我跑得也挺快。嗨，

0: 受了。嘿，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1: 嗯，出动。
2: 这样下去会撞到大家的。
1: 那是什么？
3: 时空旅行手表，时间倒流三秒钟。我们行的，我们能做到的。
4: Oh, no!
3: 我们做到了。
0: 是的。
5: 太棒了！
6: 电能超级飞侠布兰登和莱特兄弟，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
2: 我们的试飞成功了，我们真的创造历史了。
7: 我居然能亲眼看到飞行者一号第一次飞上天空，
0: 能见证这一刻太荣幸了。
8: 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我们可能已经放弃了，
2: 但现在我们充满了信心。是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8: 布兰登，你真的看到飞行者一号了吗？
7: 是的，我还亲眼看到他第一次成功起飞。哇
8: 哦，到底是怎么样的？爸爸很想听听。
7: 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的，谢谢你们。
0: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嘿，
6: 再见，
9: 一路平安。
6: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恐龙带错娃。

0: 是一群慈母龙啊！
1: 哇哦，这真的太罕见了，
0: 慈母龙一受惊就会逃跑的。
2: 他们把头伸进洞里是在找什么吗？
3: 可能有宝藏在里面也说不定哦。
4: 不，是好吃的食物。
0: 我们悄悄过去看看吧，这可是仔细观察他们的好机会呀。我们动作要尽量轻一点。
3: 走了。
4: 他们确实很小心。
0: 嘘，要不让恐龙飞侠们去执行这个任务吧，悄悄的。史前救援队，请悄悄出动。

0: 史前救援队，行动！
1: 我们到了。
2: 这里看不太清楚啊，要不再靠近一点？
3: 等等，慈母龙是食草动物，它们害怕捕猎的肉食恐龙，所以一有情况就会逃跑。要靠近它们，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2: 等渐渐想出计划，可能太阳都下山了。我觉得可以直接过去，表达我们的友好就可以了。
4: 啊，小顿，不行！
5: 你好，慈母龙，交个朋友怎么样？哎，等等！
2: 哎，他们又跑了。
6: 小顿，看来这样真的不行。

0: 不起，没想到他们那么胆小。
1: 可能是我们恐龙飞侠太高大了，他们的出现让慈母龙感到非常害怕，所以跑走了。大扮成小恐龙可能会好一点。
2: 说得对，诺娃，我已经联系超级空间站，让他们把道具送过来了。怎么还没到呢？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是乐迪，
0: 你来了。
3: 是的，这是你们要的道具。
1: 哇，这是恐龙人偶服。我们穿正好，
0: 而且还很可爱呢。
1: 这样就不会吓到慈母龙了。乐迪，恐龙飞侠，你们回基地，接下来的任务由妈妈和我来执行。
3: 好的，诺娃，你们一定要小心哦。
2: 我们慢慢的，
1: 小声点哦。
5: 糟了！
2: 原来他们是在喂恐龙宝宝。慈母龙是很会照顾孩子的恐龙哦。
1: 小家伙，你好。
2: 这只看起来不像慈母龙。
1: 这是南方巨兽龙吧，妈妈。妈妈，你的人偶服看起来好像它。你怎么自己在这里？你的妈妈呢？不好了，好像有什么大家伙正在靠近。快跑！
5: 诺娃，超级恐龙基地开门了，你们快点往这边跑。
1: 妈妈，我们赶紧跑，快点。诺娃，诺娃，诺娃，
3: 诺娃，幸好你们俩跑得快。
1: 是啊，差一点就被追上了。谢谢你，乐迪，刚才真的好险，对吧，妈妈？
3: 什么？
1: 这不是我妈妈呀！
3: 教授去哪里了？
6: 放我下来！我不是你的宝宝。
4: 对讲机，呼叫基地。
6: 这下怎么办呢？
2: 只能这样了。
4: 希望诺娃和恐龙飞侠能看懂我的记号，早点找到我。
3: 教授会被带去哪里呀？
1: 那是妈妈的对讲机信号，我们走。
7: 教授，你在哪里？教授，我找到了教授的对讲机。
1: 但他人在哪儿呢？
5: 他们一定就在附近，史前救援队分头搜救。大壮和健健向左，小婉和小一向右，小盾向前，诺娃和乐迪留在基地照顾小恐龙，等我们回来。
8: 好的，队长。
0: 从这些脚印的形状和深度判断，他们可能是教授的人偶服留下的。

0: 哦，原来是你们的，不是他的。你们看到教授了吗？请问你看到教授了吗？
1: 大壮正在找教授，你看到了吗？
2: 打扰一下朋友们，我正在找教授呢，你们看到他了吗？小婉，你找到教授了吗？
3: 我还没找到教授。看，这些树枝好像是刚被人折断的，这会不会是教授他故意给我们留下的记号？
4: 我在这里，
5: 是教授，
4: 我们来啦！
6: 我不是你的宝宝，放我走吧。
5: 我们怎么救他呢？
2: 我来吸引大恐龙，小婉，你找机会去救教授。
4: 嘿，南方巨兽龙，来抓我吧！来呀来呀，这边，这里，来抓我！
5: 机会来了，万龙模式，行动！教授，
6: 小婉，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5: 我们快走吧。
4: 你抓不到我，来抓我呀！来呀！快快跑！
5: 伙伴们，紧急情况，我们成功救了教授，但被南方巨兽龙发现，他追过来了。
7: 我们马上来。
6: 小婉，他把我错认为是他宝宝了，要不让我跟他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快放开教授，事先救援队集结。
4: 我去接教授。
6: 这只南方巨兽龙只是想找到它的宝宝，它也没有伤害我，冷静一下。
5: 确实是这样啊。
1: 他说的是对的。
5: 没错，南方巨兽龙，这才是你的宝宝。
2: 妈妈，我好担心你啊。
8: 我没事了，宝贝，谢谢你们来救我。
9: 现在两个家庭都团圆了。
6: 是啊，不管是恐龙还是我们人类，和家人团聚才是最幸福的。
7: 时间就

0: 皇上，皇上，嗯，
1: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
0: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0: 哦，明白。

0: 天下第一丑女。
1: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0: 你去求吧，我可办不到。
1: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
2: 通儿，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站好，站好，站好。
1: 娘，娘，他们是谁啊？
2: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 哎呦，我的妈呀，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0: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1: 什么呀？
2: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1: 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
0: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2: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哎，
0: 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2: 什么？有这等事啊？
1: 娘，这是真的。
2: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0: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2: 是啊。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0: 是啊。
2: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
0: 快去！
3: 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怎么办？
2: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想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合宗献冒充，欺上瞒下。
1: 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冠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2: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1: 没有，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1: 皇上，微臣。
3: 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1: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
4: 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

0: 不喝不可呀、啊。
1: 此边先皇曾赠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边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2: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3: 好，准奏，明日再审。
4: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3: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5: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爹，爹，爹，岳父，爹，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快救人！快！哎呀！爹，爹，爹哪了？爹，爹，岳父，
2: 爹，
4: 快过来！岳父，快
2: 过来！
4: 爹！
1: 岳父大人，
4: 爹！
1: 岳父大人，
2: 爹！于之阔，你动用私刑！
5: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于之老爷，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5: 你早就走，你少拽我！
1: 父皇，请用茶。
0: 哦，嗯，
1: 好，